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息信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一起关注下一条新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噪声扰民的纠纷时有发生，如果有人刻意制造噪音扰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李飞与沈清是上下楼的邻居，沈清认为李飞家的孩子在楼上频繁跑动、光脚行走、拖动座椅等行为，长期产生超出正常生活范畴的噪声，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持续的侵扰。先后通过上门沟通、物业协调、微信建议等方式寻求解决，但没有结果。2024年9月，楼下住户沈清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家中音响和电视，不定时的随机播放动感音乐，刻意制造持续噪声。楼上住户李飞多次报警，但沈清始终未归，并继续制造噪声。李飞便通过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躲避噪声。同年12月，沈清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之后停止制造噪声。李飞继而将沈清诉至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沈清赔偿损失并书面赔偿道歉。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在案证据反映，楼上住户李飞的生活噪音系一般家庭在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音，尚未超过必要的限度，但楼下住户沈清采取的报复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预谋性，侵扰时间长，且在李飞多次报警后仍未改正，其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方式播放动感音乐，给李飞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作出判决，沈清赔偿李飞酒店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损失，合计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沈清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法院审理后认为啊，楼上住户李飞家的日常行为均系家庭生活起居的正常行为，并且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关行为产生的噪音已经明显超过社会一般人可忍受的程度。对于此类日常生活噪音，楼下的住户沈清应该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的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所以对沈清主张其行为是合法反制行为不予支持。李飞虽然没有提交专业检测机构的报道，但是呢，他提交的录音足以说明相应的噪音清晰且持续。结合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决定，双方陈述及日常生活经验，足以认定沈清的行为对李飞家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属于噪声的污染。
楼下住户沈晶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噪音，属于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楼上住户李飞采取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进行躲避，具有必要性和合法性。相关费用的产生与沈清制造噪音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应予支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注下一条新闻。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总台财经调查曝光旅游的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号称旅游行程丰富，并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形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最近结果来了，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四个州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依法依规对央视财经报道云南低价团相关问题涉事旅行社和导游立案调查。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涉嫌网络虚假宣传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97条第一项之规定，拟对设立涉湖北爱分旅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对导游扎史培裴某涉嫌胁迫旅游者消费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24条之规定，拟吊销其导游证，其他违法线索已移交公安机关。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对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派导游高某涉嫌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旅行社条例》第59条第三项之规定，拟吊销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吊销高某的导游证，高某的其他违法线索已移交公安机关。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游局对西双版纳云欧耶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涉嫌出借旅行业务经营许可证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95条第二款之规定，拟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该社负责人处20000元人民币的罚款。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昆明相约春城国际旅行社涉嫌指定购物场所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98条之规定，拟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其委派的导游伊某燕涉嫌变相强迫购物、降低旅游服务质量的行为，依据《旅行社条例》第59条第3项之规定，拟吊销其导游证。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进行调查，因为该旅行社分公司工商营业执照于2026年7月21日注销，相关涉案线索拟按照规定移交查处。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文化和旅游局对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涉嫌违法经营行为进行调查，暂未发现其存在违法违规经营的行为，继续核查，相关处罚决定将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另据大理州、丽江市、西双版纳州报告，相关涉事的大理市喜宝藏商贸有限公司、丽江市古城区龙玉购物中心、丽江市玉龙县雪玉本草土特产店、西双版纳本草村大药房有限公司、西双版纳云臻经贸有限公司、西双版纳康伦科技有限公司、西双版纳李傣梦商贸有限公司、景洪市罕风傣
土特产销售中心等八家购物场所，经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目前已全部停业整改。文旅部门将联合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

管、税务等部门对案件线索进一步深挖彻查，查清实际控制人、幕后操纵人、最终受益人，拉入竞业黑名单，将其违法违规线索移送司法机关，溯本追源，一查到底，严惩不贷，推动由处理个体向深挖完整利益产业链转变。 紧盯资金流水溯源、倒查组团社、地接社、购物店、线上引流平台等各个环节，实施全链条重拳打击。对于虚假宣传、强迫交易、威胁恐吓游客等违法行为，依法推动行刑衔接。对吊销证照的旅行社法人、导游、购物场所负责人实施联合惩戒。 对涉事的8家购物场所纳入不合格供应商，所有旅行社不得将其纳入旅游的行程。

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焦点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评估和疫前教育合格后，于2026年3月1号由南昌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然而入伍仅仅2个多月之后，杨某某便因拒服兵役被部队做除名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57条第2款及第58条规定，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服现役拒不改正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得招录聘用为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年内不准出境或者升学复学，纳入履行国防义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此外，其行为还违反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委训练管理部、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发的《解决入伍新兵拒服兵役问题暂行办法》以及《江西省征兵工作条例》等多项法规。根据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我国实行以志愿兵役为主体的志愿兵役与义务兵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目前，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当依法进行兵役登记，不登记属于违法。但兵役登记不等同于参军入伍，平时应征服现役，本人自愿报名。杨某某是自己主动报名参军，体检、政治考核全部合格，被正式批准入伍之后又反悔逃避，经南昌县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对杨某某拒服兵役行为作出5项处罚。杨某某拒服兵役的行为断送了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教育深造和出行自由。不仅如此，拒服兵役还可能会波及到下一代。军事检察院常晨辉介绍，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拒服兵役者会被纳入履行国防义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该惩戒记录依法留存。在参军入伍方面，拒服兵役的不良记录可能在直系后代参军入伍、报考军校政治考核中作为参考因素。在公务员录用考察方面，普通岗位遵循罪责自负原则，但对于部分特殊敏感岗位，如家庭成员存在拒服兵役严重失信记录，会作为综合审慎评判的参考因素。与杨某某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年仍有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主动报名参军，在军营中磨砺意志，守护家园，用青春和汗水诠释责任与担当。拒服兵役者的行为不仅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和期望，更漠视了无数军人的奉献与牺牲。依法服兵役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每一位适龄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也希望广大青年珍惜入伍的机会，用担当和责任书写无悔的青春。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我也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最近几天，浙江杭州口岸边境出境大厅有一位年轻旅客小张走向快捷通道准备通关，边检执警民警葛阳明例行检查，面对民警的询问，男生的回答让人疑虑重重。民警问：“你去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去泰国找女朋友。”民警又问：“你一个人去，家里人知道吗？”他又回答说：“知道的。”民警葛阳明注意到，这一名2005年出生的男生年纪尚轻，没有同行人，行李也十分简便。经过询问，他独自赴泰国的理由听起来总有些让人不太踏实。民警葛阳明进一步核实发现，小张所谓的女朋友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的，相识不足半年，对方自称在泰国读书，一直邀请他去泰国见面。当民警要求小张现场联系家长确认的时候，小张这才支支吾吾地坦白说：“呀，我爸妈不知道，我跟他们说退票了，其实呢没有退。”在等候期间，民警一直陪在小张的身边，耐心地询问他此行的具体计划，并且帮他逐一梳理其中的疑点。在网络平台相识，两个人相识时间还尚短，对方给的手机号呢也无法拨通。小张听着听着，声音越来越低，自己呢也觉得有些后怕。几个小时之后，小张的父母赶到了边检大厅，看到儿子安然无恙，母亲的眼眶也一下就红了，并说：“我们找了他整整一夜，差点就报警了，没想到他还是偷偷跑来。”父亲则连连向民警道谢说：“幸亏你们把他拦了下来，不然这一出去，我们真不敢想会出什么事情。”在民警葛阳明的引导下，小张办理了相关手续，主动放弃此次出境行程，由其父母将他安全地带回。关注下一条新闻，只需十几秒的语音素材就能够精准复刻一个人的声线，模拟其情绪语气，生成任意话术。随着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克隆声音技术不断迭代，并且伴随社交平台走入正常的生活，一些 AI 偷声滥用现象也不断出现，不仅暴露多重安全问题，甚至还成了诈骗的新方式，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声音是独属于每个人的听觉身份证，承载着专属身份属性与人格权益。然而，当前部分个人声线未经许可抓取训练成 AI 语音包，在短视频、带货广告中肆意商用，甚至被明码倒卖，导致人格权益遭受侵害。线下电信诈骗手段更是借 AI 仿声不断更新，不法分子复刻模仿子女和晚辈的音色，编造车祸、急需医药费等紧急说辞。一些老人听见熟悉的声音便慌了神儿，来不及核实就转出了养老积蓄。乱象丛生的核心症结在于 AI 投生侵权成本低廉，维权却困难重重。记者在部分网络购物及二手平台交易上搜到大批 AI 克隆软件安装包购买以及声音替换定制音色服务，价格呢也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部分店铺交易记录多达上千次。
从购买者的使用评价来看，这些软件操作很简单，不仅可以克隆普通人说话，还能将声音逼真的转为名人和著名角色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被侵权之后，大部分的时候受害人只能靠自己或者朋友偶然的发现。由于传播路径很复杂，侵权音频常经过多次的剪辑、跨平台转载，技术链条又涉及数据提供方、模型开发者、平台运营方等多方的角色，该起诉谁、如何取证，对受害人而言都是很大的难度。技术不能野蛮生长，个人声音不能被当成免费的工具，当语音真假难辨，社会信任也将受到严重的侵蚀。平台也应该升级音频鉴伪系统，清理非法售卖声模的交易。司法层面也需要细化声音权益的认定标准，提高侵权诈骗违法成本。监管方面需要要求 AI 训练平台对于数据来源进行合规的审查，内容分发平台要建立快速响应的侵权投诉处理机制，多方携手为 AI 应用划定明确的规范边界，这些才能够确保技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此前 CCTV 今日说法分享了这样一则案例，2025年11月底，小宋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则物流公司的招工信息，联系之后对方表示本次招聘的是装卸工，货物体积不大，重量也在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对接人员开出了日薪大约350到400元，包吃包住，工资日结，结清不拖欠的条件。此后小宋等人被告知必须购买人身意外险和物品损坏险，不扫保险无法上岗，并承诺保费后后续呢可以退还。于是小宋等人分别扫码向该男子转账385元。上岗之后，小宋等人发现该工作没有招聘信息里说的那么轻松，并且日薪大约100多元，与承诺的高薪不符合。但是当小宋决定离开并要求退还保费的时候，对接人员以各种理由应付，最后直接拉黑。小宋意识到可能被骗了，随即报案。警方调查发现，在此前的相关报案当中，报案人被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不同，但都具备正规经营资质，也确实提供真正的工作岗位，但入职后实

际薪资待遇和此前宣传承诺不符。进一步调查得知，负责线下接应将受害者送往物流公司的都是男子曲某。据受害者反映，他们交的所谓的保险费均是通过网络支付直接转给曲某。民警对涉案物流公司调查时发现，这些受害者均为第三方人员介绍来的临时工，物流公司只负责安排工人上岗。民警走访相关保险公司，发现受害者在案发时段之内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对应的保险缴费记录，受害者也均未收到任何保险单据和凭证。经过调查掌握全部线索之后，2025年12月19号，警方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抓捕。根据曲某交代，他早年做物流搬运工作，在积累一定人脉之后做起中介业务，期间学到这类诈骗手段，并拉拢妻子及朋友入伙。该团伙当中，曲某负责带求职者到物流园实地考察，打消对方顾虑，其余成员呢，在网上发布高薪的虚假招聘广告。这个团伙自2025年1月起，以物流公司招工名义发布高薪虚假招聘广告，被骗的受害者300余人，累计诈骗金额共计30万余元。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于弹窗广告的新闻。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老年人成为最大的受害人群。近日，安徽黄山一景区，一位大爷本想用手机拍照记录下鱼灯表演，不料手机里各种弹窗广告半分钟内跳转近20次，真正的退出键却藏在犄角旮旯。这大爷呀，手忙脚乱，最终无奈地放弃拍照。无独有偶，日前浙江温州海淀区一名老人在使用手机时，屏幕突然弹出极具诱导性的广告弹窗，老人误触界面之后被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功能，被静悄悄地划走了4800余元。相信这样的场景很多老年人都遇到过，勿须讳言，有一些轻易弹出而又极难关闭的广告，就是针对老年人眼神不太好、手指不灵活、缺乏网络经验等特点有意设计的，甚至就是在精准围猎老年人。本该让生活更加便捷的智能手机，变成了收割老年群体的牟利工具。这不得不让人反思一个命题，该怎样呵护数字时代老年人的权益呢？其实这一类的连环弹窗诱导跳转的流氓操作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也并不是法律监管的模糊地带。我国广告法第44条明确规定，互联网弹出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也进一步划定红线，禁止关闭标志虚假难识别，关闭后反复弹窗，需要多次点击才能关闭广告等行为。只是很多平台和广告把这些明确规定当作了耳旁风。他们之所以肆无忌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和实际收益不对等。有媒体报道，一些头部 APP 的弹窗广告单日收入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而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未设置一键关闭广告标志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恶意弹窗诱导点击，广告主作为第一责任人，最高处罚10万元。收益顺差之下，这些 APP 和广告主自然不惜以身试法。因此，一方面，针对恶意连环弹窗、虚假关闭按钮等违法乱象，要加强处罚，乃至处罚到具体负责人，并探索经济处罚之外的措施，比如建立黑名单，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从业限制等。另一方面，适老化不只是要一味做加法，很多时候只需要做一做减法，让手机回归本初的功能。截至到2025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已达1.73亿，银发族正以庞大阵容融入数字生活。弹窗广告围猎老人，已经不是简单的用户体验的问题，而是关乎亿万老年人数字权益的民生课题。不能总是指望子女回家帮父母清一清手机，也不能让手机退回按键时代，关键是让智能、便捷、安全达成平衡。数字时代的文明标志之一就是技术向善，俯身包容弱势群体。老人想拍下生活中一个美好的瞬间，不应该这么难。关注本时段最后一条新闻，叫做多地探索宁静小区建设。车辆行驶，邻里吵架，夜间施工，广场舞音乐等等，不少人都被这些噪声搅扰得不得安眠。自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启动试点工作以来，宁静小区建设覆盖面不断扩大，一批群众身边的噪声源得到有效治理。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经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现在小区安安静静，日常休息生活都特别舒服。这是72岁的居民施继坤谈及小区变化连连点赞的话语。
他说呀，以前旁边的室内运动场馆，击球声、噪声、哨声此起彼伏，白天根本不敢开窗，日常休息都受到影响。对此，小区联合主管单位先后完成室内运动场馆的两轮隔音升级，墙体全面铺设吸音棉，靠小区一侧全部换成双层中空隔音玻璃，同时单独开辟场馆专属人行通道，从空间布局上实现客流与居民生活区完全分割。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受理噪声投诉约683万件，其中社会生活噪音占比高达 73.2%， 群众反映最多的是小区邻里噪声、设备异响、广场舞扰民等，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直接影响生活质量。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噪声管理处副处长卢璐表示，希望通过宁静小区建设，把噪声治理关口往前移，从被动处置转向源头预防和小区的微治理。宁静小区不是说一点声音都没有，卢璐说，我们的目的是营造一种舒适、和谐、相互理解、包容的居住氛围，在活力与安宁之间找到平衡点，切实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记者了解到，针对不同的噪声来源，各地从硬件、软件等方面发力，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设模式，一些老小区也因地制宜地做出了改变。杭州拱墅区祥福街道引导社区经合社商户居民共同参与组建宁静商铺自治联盟，对商户每月进行综合评分，连续两个月低于三星的店铺将被劝退或清退。这一机制运行以来，五星商铺数量明显增加，经营噪声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此外，要开展精准化的噪声普法宣传，建议各地通过社区微课堂、以案说法、线上问答等方式，让居民既学会依法维权，也懂得自我约束，形成自己的家园、自己守护的良性循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咱一起聆听魏佳艺的歌曲。说起魏佳艺啊，他的人生轨迹如同一部充满戏剧张力的音乐剧，从物流硕士到烟嗓女王，从默默无闻到全网爆红，应该说他的每一步都交织着进退抉择与自我重塑。那今天我们就精挑细选了魏佳艺的几首歌曲，一起来聆听。

演绎和深刻的歌词来引发听众对生命本质的共鸣。这首《人生的道场》不仅是威嘉义音乐里程碑，更成为当代人的精神图腾。他用诗性语言解构世俗的价值，以音乐为媒介，搭建起个体经验、集体焦虑、哲学超越的通道。

这首歌呢是大家熟悉的《我来人间一趟》，之所以引发跨代际共鸣，源于它用流行音乐的外壳包裹存在主义的内核。正如魏佳艺在2024年访谈中所说，这首歌呢不是要答案，而是邀请每个人来写下自己的注解。这种将个体经验升华为集体记忆的创作方式，或将为华语流行音乐提供新的叙事的范围。让我们一起聆听《我来人间》。

这首歌是魏嘉义演唱的《孟婆的碗》，它呢是一首以生死轮回与爱情执念为核心的音乐作品。通过魏嘉义烟嗓的独特演绎和这首歌的深刻歌词，构建出了跨越生死的凄美叙事。

熬过了风雪又一年，这首歌2025年5月8号发布，也是魏佳艺继《孟婆的碗》《我来人间一趟》之后，对人生主题的又一次的深度探索。

魏佳艺的《侠客行》呢，是一首以李白同名诗作为蓝本重新演绎的音乐作品，通过现代音乐语言赋予了古典侠义精神新的生命力。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魏佳艺和马健涛合唱的歌曲《搀扶》。这首歌也是一首以相守承诺为核心的深情对唱情歌，通过朴实歌词与动人的旋律，全传递出跨越时空的爱情坚守。也希望今天魏佳艺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

0: 水，红枣剥青剥。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

0: 在我听 APP。 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奇啊，在留学的时候呢，有一次做实验，因为装脑炎病毒的瓶子碎了，病毒呢侵入到他的小脑，落下了终身残疾。但是高士奇呢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忍着病痛读完了全部的博士课程。在学成归国之后，高士奇呢以科学小品文为武器，投入爱国救亡运动。后来受挚友李公朴的影响，经过千辛万苦到达延安，投奔革命队伍。虽然高士奇呢全身瘫痪，但是苦难并没有吓退他，他继续自己的创作，写成了十万余字的科普作品。曾经有人问他啊，说生病这么严重了还要创作，有没有觉得很辛苦？他说不苦，每天呢都在跟病魔做斗争，而斗争是无穷乐趣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可能会遇见突如其来的变故，而面对不确定的人生，人们将如何前行和取舍？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深深尝了人间味：十二位文学名家的人生告白》，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著名作家史铁生曾经这么说过，说自己的职业呢是生病，业余才是写作，而写作最终成为了他最大的精神信仰。史铁生在一个本该骄傲的年纪却残废了双腿，面对巨大的打击，他在苦难当中汲取力量，在轮椅上完成了自我救赎。1969年，还未满20岁的史铁生来到延安插队，不久之后啊，他就发现自己是经常腿疼。起初呢，史铁生以为是干活干累的，所以没太在意，但是后来因为高烧不退，史铁生住到了医院，结果被医生宣告将来再也无法站立。就像史铁生自己说的，老天爷好像就喜欢做那么点让人事与愿违的事儿。他那么的热爱田径，却偏偏双腿残疾。突如其来的变故深深地打击了这个年轻人，史铁生啊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一生将要和轮椅为伴，脾气开始变得非常暴躁。而史铁生的母亲为了儿子寻遍了各种治病良方，花光了家里面的所有积蓄。面对母亲的期待，史铁生呢也开始慢慢的振作起来，打算出去找工作。不过现实很残酷，因为自己的双腿不便，找工作谈何容易呢？在最初的2-3年里，史铁生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这个时候他和离自己很近的地坛相遇了。没有工作的那几年呢，史铁生跟上班的人一样早出晚归，只不过啊，他是去地坛思考生命的意义。也正是地坛的存在，让他从自身的苦难当中脱离了出来，看明白世间生死，与其继续颓废地过每一天，不如思考如何将生命过得更有意义。后来史铁生呢也终于找到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因为想看书和尝试写作，他选择了每天啊只干半天活，每个月呢领着微薄的薪水，一干就是7年。由于病情恶化，史铁生最后辞去了工作，开始在家里面专注写作。当他坐在轮椅上进行文字创作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不跟生命的残酷妥协，大胆地往前走，这个不就是属于自己的人生吗？在双腿还没有残疾之前，史铁生是一个超级体育迷，热爱各种体育比赛，即便是在残疾之后呢，他依然没有放弃这个爱好。史铁生呢曾经自嘲，也许人缺什么就喜欢什么，虽然自己双腿没有办法再动，但是他依然热爱体育。每次看电视里面播放体育节目，他都会全心全意地关注比赛，忽略其他的一切事情，同时用作家得天独厚的想象力描绘着自己健康的样子，在精神上宽慰被病痛折磨的现实。世界上的幸福需要每个人在超越自我局限的路上获得，没有人可以轻松得到。经过思考，史铁生开始重新地构造自己的梦想。他说人活着必须要有一个最美的梦想来牵引前行，所以他想要有一个能够悟得人生的灵魂。毕竟啊，比起健康的身体， 领悟人生需要经历太多的千辛万苦才能够得到。老舍先生呢，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像史铁生一样，他也将写作视为人生信仰。老舍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一家全靠母亲给别人洗衣服来维持生计。由于家境贫困了，9岁之前老舍没上过学，后来因为一位好心人的资助，老舍才得以进学堂读书。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他非常认真刻苦，在校期间也一直表现优秀，最终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进入大学的老舍那也是各项能力啊都非常出色，毕业之后啊直接被派去当了小学校长，后来又被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为了教学中呢方便交流，老舍就开始学习英语，这个时期也成为了他文学语言风格积淀的黄金时期。他从乱读文学作品开始，虽然英文名著读起来费力，有的时候还索然无味，但是老舍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就凭借着这股子韧劲儿。这段大量阅读的时间里，老舍不但提高了英文水平，还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灵感。于是抱着写着玩的心态，哎，他开始了创作长篇小说。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成功发表在了《小说月报》上。后来3年呢，他又陆续创作并发表了《赵子曰》《二马》两部长篇小说。这个时候的老舍开始受到文坛关注了。对于写作，老舍的态度非常严谨，他的书桌上经常有一本字典，方便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翻阅使用。回国之后呢，老舍又开始阅读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加上之前的积累，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但是这些读书的经历让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开设了多门课程。因为开设的课程必须自己写讲义，老舍白天啊就躲在图书馆里认真看书备课。他对教学工作一贯要求严谨，绝不允许工作室三心二意。老舍呢一直非常珍惜自己的写作时间，是文学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因为有了名气，隔三差五经常有人来拜访他。对于那些想来跟他闲聊的客人，老舍会不动声色地用四请来拒绝。客人来了，他礼貌地请客人入座，然后递给他一杯茶，接着又递上一根香烟，最后拿出画报。四请过后呢，老舍就开始投入到自己的创作，而客人啊则自己看画报，见到老舍在忙就主动离开了。老舍既不会因为自己忙于创作怠慢客人，也不会因为忙于应酬而耽误写作。1951年，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这是老舍创作的里程碑，也因此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作品的语言风格通俗易懂，而生活当中的老舍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有一次作家娄世仪来看望他，问他最近都忙什么呢，作为满族人的老舍故作神秘地回答道，说哎呦，我可是正在给皇帝当奴才呢。朋友没明白什么意思，凑近书桌一看，原来老舍正在帮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深深的话要浅浅的说，长长的路要慢慢的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深深尝了人间味》，12位文学名家的人生告白，欢迎继续收听。学者胡适先生曾称林徽因是中国一代才女。真正的林徽因除了诗人和作家身份，她还是我国的第一位女建筑师。她的建筑学著作直到现在还是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年少的时候啊，林徽因在父亲的教导下已经是博览群书、远近闻名的才女了。后来呢，跟着父亲去欧洲游历，期间受到了房东女建筑师的影响，林徽因心里面就萌发了自己的建筑理想。1924年，林徽因跟丈夫梁思成一起奔赴美国学习建筑学。由于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不收女学生，林徽因啊只能选择跟建筑最接近的美术系。但林徽因的绘画水平很一般，于是呢她跟着美术老师潜心地去打磨自己的绘画技艺。通过不懈努力，她的绘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也为日后啊从事建筑事业练就了基本功。林徽因夫妻二人啊，看着国外得到的妥善保护的古建筑，心中想起了在连年战乱摧残下的中国古建筑的命运，两人决定要回到祖国。 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和保护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回国之后啊，林徽因和梁思成开始全国各地考察中国民间古建筑。林徽因对待建筑考察工作严谨细致，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倾注到了热爱的事业上。也正因为啊，对于建筑的热爱，即使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哪怕后来拖着病重的身躯，她仍然坚持与丈夫梁思成走遍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0多处古代建筑物。考察工作非常繁琐，每次都需要工作人员一点一点去测量建筑的精细尺寸。就是在这样的细小琐碎的工作中，林徽因和梁思成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林徽因跟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期间呢，学校征集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成为了东北大学校徽。后来两人回到北平，梁思成在清华大学任教，林徽因是客座教授。当时梁思成接到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的任务，但是他当时啊要出国考察二战后的建筑教育，于是建筑系的创建工作就落在了病重的林徽因身上。从课程设置、添置设备到聘用老师、组织教学，林徽因全程参与创办工作，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开始初具规模。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公开征集国徽图案，当时的林徽因参与了国徽的设计，而且国徽上的主要图案是由她设计的。在看到景泰蓝工艺濒临失传的时候，林徽因组织学生成立美术小组，对景泰蓝的图案设计进行全面更新，保护了民族工艺的文化传承。1952年，林徽因接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须弥座装饰浮雕的设计任务，她抱病参加设计工作，跟助手关兆业一起反复研究，最终顺利完成了须弥座的图案设计。作为大家闺秀啊，从小衣食无忧的林徽因，为了热爱的事业不怕吃苦，长期在外劳累奔波，即便是身体忍受着巨大的病痛，也坚定为国家的建筑事业发光发热。由此可见，她对中国文化、中国建筑的热爱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关林徽因，人们知道最多的是她的美貌与才华，但是她从来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才女。作为女建筑师，她对我国建筑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这本《深深藏了人间味：12位文学名家的人生告白》，展现了作者对自身命运、生活起伏、时代困境的心底感悟。12位不完美的作家，12位人生，他们都在文学以及自己的理想中找到了内心的归宿。
3: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深深藏了人间味：12位文学名家的人生告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默默说了，散文是生活的折射，读散文合集能一下感受到各位文学大家的生活状态，和原本的形象啊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老舍原来啊是这么的幽默。读者 MMA 说了，读完这本书呀，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沧海一粟，酸甜苦辣，人间百味，如若缺少其一，岂不是白活。读者软饼干说了，因为名家便有一份自己的处世哲学，我想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感悟其哲学，以此来形成自己的哲学。 一本书听得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天真的幽默家，我与地谈，好好说话，好好生活，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3: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甘武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位大臣，有一次秦王命令他出使齐国，甘武走了很久，前面突然出现一条河拦住了他的去路。甘武看到河边有一位船夫，便对船夫说，这位船家，您能不能划船把我送到河对岸去啊？船夫一看甘武一副文人的打扮，就问他，请问你过河去要干什么呢？甘武回答，我是要到齐国去帮我的国君游说齐王。船夫不屑一顾地看着甘武说，这条河不过是一条小河而已，你都不能想办法过去，还要求我帮你过河，你又怎么能完成游说齐王的任务呢？甘武回答，世间万物各有自己的本事，比如说一匹骏马可以日行千里路，天下的骑士没有不喜欢骏马的，但是你要让骏马去捉老鼠，那它肯定不如一只小猫。宝剑可以削铁如泥，是天下勇士必备的武器，但是你要用宝剑来劈柴，那它肯定不如一把斧头。我和你也是一样，如果是划船过河，你是行家，我肯定不如你，但是我去过很多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游说君王这件事儿，你肯定不如我。听了甘武的话，船夫无言以对，他对甘武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现在我就送你过河，希望你这次前往齐国马到成功。说完便划船将甘武送到了河对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句俗语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尺虽然比寸长，但是也会有它的短处，寸虽然比尺短，但也有它的长处。人们常用这句俗语来说明任何人都各有长处，也各有所短，我们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读书小百科，
4: 诺贝尔文学奖的诞生。诺贝尔文学奖是根据诺贝尔1895年的遗嘱而设立的五个诺贝尔奖之一，该奖旨在奖励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者。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1931年，瑞典诗人埃利克·卡尔菲尔德死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死后追授的获奖者。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刘畅，咱们明天再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叫做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一冲上热搜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呀，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种味道就更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想问大家一句，你认为你的手机壳安全吗？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手机壳的相关话题。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呀，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降到1/3。有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方镜、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也会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可以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方镜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商家呢，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比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的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呢，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还有一些商家使用工业药水，这些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哎呀，听完这些，可能大家会问了，咱每个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那么到底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这么和大家说吧，如果自己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真的会悄悄损害咱的健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第一，要看材质，要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捏起来很软，很有弹性。如果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并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您购买。第二个，要认标准，咱要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食品级硅胶等。第三种，要避雷区，有一些手机壳外观很花哨，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手机壳呀，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的味道，并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呀，往往不大，但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
不过呀，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最后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为咱健康的大麻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情感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挺扎心也挺现实，叫做中年夫妻。中年夫妻现状那是人没离婚，睡觉已分。婚姻曾经被想象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说呀，两个人共享一张床，共享一个家庭，共享生活中所有细碎的日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同床共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被视为夫妻亲密关系的象征。而如今啊，一个曾经难以启齿的话题也正在悄然走进了公共的讨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分房睡，以至于两人形成了一种既是夫妻又像室友的关系。你看，像从明星在节目中坦言和伴侣分房多年，感情反而更稳定，到社交平台上睡眠离婚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夫妻分房正在从一个带有婚姻危机暗示的私人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重新理解的生活方式。有人认为啊，这是婚姻关系的退化，是两个人从亲密走向疏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对彼此边界的重要，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成熟的选择。曾经我也和身边的人聊了聊，同床共枕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分床睡的原因分床睡的人啊，都是各有各的原因。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分房睡的话题动辄收获数万条的讨论，有的人分享自己睡眠离婚的经历，有的人调侃啊，这是婚姻里的高级自由，也有人坦言分开睡之后争吵减少了，关系呢反而更平和了。但是啊，被讨论不等于被接受，观念的水位涨落并不是均匀的。有一位95后的夫妻小程和阿超，两个人结婚两年半，分房理由简单很典型，作息像两个物种。你看啊，妻子做视频剪辑常常到凌晨，那丈夫呢习惯早起晨跑。起初呢，两个人也试图迁就在一起，但是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比想象当中更消耗耐心。两个人尝试分开睡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各睡各的真的是太舒服了，精神好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吵架。不过呢，这件事情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大家想一下，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爸妈肯定接受不了啊，他们会觉得结婚不久就分房，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呢，睡眠质量正在取代同床共枕，也成为衡量婚姻舒适度的新指标。但是在上一代人的婚姻叙事当中，这床铺啊仍然是夫妻关系的物理图腾，分开睡就意味着距离与关系的冷淡。这样的数据也在印证这种代际的变化。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2026年的报告显示，42.7%的已婚人群长期分居或者分房，30到50岁的中年夫妻分床比例达到46.7%，一线城市超60%。而在90后年轻夫妻当中，因为作息差异和个人空间需求而主动分房的占到28.3%。清华大学行为科学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他说呀，当夫妻睡眠时

姐，她和她的丈夫老孙结婚20多年，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同床共枕了几十年，但是年龄带来的身体变化，不由分说了。你看这丈夫打鼾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妻子呢进入更年期之后睡眠特别浅，一天晚上呢就被这个打呼噜震醒好几次。这夫妻呢，叶姐和老孙啊，也曾经为此争执，后来发现啊，与其每天因为睡不好而互相怨怼，还不如接受彼此身体状态的变化。那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们依然保留着固定的亲密仪式。你看，比如说每天睡前聊天半小时，聊一聊孩子，聊一聊生活，然后老孙回自己的房间。他们说呀，分房不会让感情变淡的，只是让我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当身体不再配合同床的叙事，中年夫妻呢，开始用更务实的方式重新安排共同生活。分房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被动的适应。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种分房，这种分房呢，源于现代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各自呢带着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们选择分别陪伴孩子睡。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却发现啊，分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丈夫的房间里全是乐高和音响，那么妻子的房间里呢都是书和香薰，两个空间没有削弱婚姻，反而让彼此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强调一个前提，分房不能成为逃避沟通的方式，更不能成为冷战的延续。事实上呢，从这些夫妻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夫妻分房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因为工作节奏不同而选择分开，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调整，有的人呢，因为长期关系中的疲惫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空间。在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好的婚姻就意味着高度的融合，吃同样的饭，睡同一张床，拥有几乎完全重叠的生活轨迹。但是啊，今天啊，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完全占有之上，有的时候，适当的距离呢，反而让关系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有人说，分房睡一周，找回到了单身时的自由，但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旁边空落落的。也有人分享说，分房3年，现在老公进我房间会敲门，突然有一种重新约会的感觉。也有人坦言，感情没有问题，但家呢，有的时候变成了合租的公寓。这些声音的背后啊，是现代婚姻当中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矛盾，那就是人们啊，既渴望亲密，又越来越重视独立，既希望拥有陪伴，又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说到底，分房睡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物理距离，而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须通过每天共享一张床来证明呢？还是说，两个成熟的人，即使拥有不同的空间，依然可以选择彼此，理解彼此，并共同经营一段关系？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

0: 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最近几天大家是否看到了新闻啊，很多的明星被背刺了，比如说贾冰被偷拍，熟人被刺式的偷拍。2026年的8月初，喜剧演员贾冰呢，在成都一家餐厅的封闭包间之内，与多年老战友小聚。这本是一场没有媒体、没有商务、纯粹私人化的饭局。这贾冰呢，穿着白 T 恤，胡茬也没有刮，炫开啤酒，与远方战友视频通话时情绪上头，随口说了几句东北的粗话。然而呢，同桌的一位以兄弟相称的熟人，却将手机藏于桌面的缝隙，全程的透露，并掐头去尾剪辑之后上传网络，意图呢博取流量。这件事件发酵之后，贾冰通过社交平台回应啊，承认自己作为公众人物，酒后说话没有分寸，同时澄清视频内容并没有辱骂特定的对象。然而呢，舆论并没有围攻贾冰的酒后失态，反而集体的将矛盾指向了那位偷拍者。这是大众对熟人背刺式偷拍的集体反感，是对短视频流量逻辑消解人际信任的深层拷问。

从法律视角来看啊，这场偷拍行为已经涉嫌多重违法了。因为啊，根据民法典，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拍摄、窥视他人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封闭包间虽然不是住宅，但因其高度封闭性与排他性，已经被司法实践普遍认定为私密空间，没有经过同意录制并传播，构成对隐私权的直接侵犯。同时呢，没有经过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其肖像。偷拍者不仅录下了影像，还加以剪辑发布，显然是逾越了法律的红线。也有的人或许认为啊，公众人物你在公共场合的言行就是应该接受监督，酒后失态被曝光也是活该。但是啊，餐厅包间这可不是大厅啊，战友也不是记者，饭局不是发布会，贾冰也并没有主动将自己的私人话语交付公共的领域，是偷拍者强行将私域话语拖拽至公寓审判台。你看这个词叫做熟人背刺，所以这样的行为就叫做熟人背刺式偷拍，它的危害远超普通的偷拍。陌生人的偷拍咱们可以防备，而来自信任圈层的背叛彻底瓦解了社交的安全感。你看酒桌之上推杯换盏互诉过往，本应该是成年人难得卸下伪装的安全边界，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的信任建立在私下言语不会被刻意曝光的共识之上，把他人的松弛的态度包装成流量的商品，击穿的呀不只是一场饭局的情谊，更是普通人对于身边熟人的基本的安全感。贾冰这件事情之后呢，一句吃饭喝酒的哥几个以后还能坐一桌不，道尽无。若连最私密的饭局呢都无法保障隐私安全，人人自危的寒蝉效应将不可避免。你今天偷拍的是明星，明天就可能是同事间的捞嫂、捞嫂、牢骚啊，家庭内部的争执。值得欣慰的是啊，舆论展现出可贵的法治共识，大众呢不再一味苛求公众人物时刻呈现完美无瑕，而是分得清个人言行瑕疵与恶意偷拍侵权之间的边界。手机镜头对准他人之前，要先守住法律的红线，与人相交称兄道弟的时候，不要丢掉待人以诚的底线。保护个人的隐私就是保护人性当中最柔软的部分，对于公众人物如此，对于普通人更是如此。唯有守住私密空间的边界，才能守护住社会交往当中最珍贵的信任底线，守护住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基本的体面。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咱们接着今天的话题。想和大家说一句话，也许你的孩子在东南亚黑市标价35万，大家可能觉得我危言耸听，确实如此，新型的诈骗已经渗透到大学的校园。24岁的学生齐某第一次出国旅行，飞抵曼谷机场之后，一个网上认识的男生说，我可以顺路送你去清迈。于是呢，齐某上了车，从此失联超过了一周。一个广东19岁的大一女生被认识多年的所谓的闺蜜邀请去泰国参加泼水节，承诺全程包机票酒店。落地曼谷之后，这位所谓的闺蜜消失了，接她的呢是陌生人。2天之内，她被辗转偷渡到缅甸电诈园区，父亲抵押房产凑齐了20多万的赎金，人却没有回来。他们啊，不是贪小便宜的人，他们只是信任了一个对他好的人。随着全民反诈宣传的深入，传统的高薪招工骗术已经失效了。东南亚电诈园区全面升级了猎杀的策略，他们不再诱惑你的贪婪，而是要驯养你的信任。目前最危险的两种新型骗局呢，正在精准地围猎咱们中国的大学生。第一种叫做旅游式诈骗，用诗和远方把你送进地狱。这种骗局的核心就是长线感情的经营，骗子会花数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伪装成同龄人，你的旅游搭子啊，你的校友啊，你的知心闺蜜，在社交平台上和你聊天互动，朋友圈里全是精致的境外风景照，而且他们从不提高薪，从不谈赚钱，只和你聊旅行，聊自由，聊远方。等到你完全放下戒备，他对你的邀约就来了，说咱俩毕业旅游去吧，去泰国吧，你看我家条件比你好，我的机票酒店呢和你的机票酒店我全包了。还有的说，你看哈，老挝有一个小众文化体验

项目特别适合你。在2026年上半年新增境外失联的案件当中呢，超过70%的人出行的目的标注的是旅游或者是访友。公安部数据显示，超过80%的境外电诈案件是由熟人、同学、同乡牵头实施。你以为的知己好友啊，可能正在把你当成换取佣金的筹码。假如说你落地之后，他会先陪你玩个一两天，彻底的打消你的疑虑，然后又以咱去另一个城市看一看，有个更美的景点为由上车。那车开的方向是哪里啊？就是边境。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啊，你的护照呢已经被收走了，手机已经被搜走了，人在铁丝网的后面。第二种，养猪式的诈骗。什么叫养猪式？就是把你养肥了再宰了你。如果说旅游是骗的是感情呢，养猪式骗的就是你对未来的全部期待。这一套的流程啊，堪称叫做工业化陷阱。第一步呢，建壳。骗子在国内外注册看起来完全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的写字楼，这个写字楼里有前台、有工位、有团建的照片。第二步，撒网，在主流招聘平台发布海外商务助理呀、跨境运营专员呀、海外翻译实习等岗位，这些岗位的门槛特别低，你像你有本科成绩，有英语四级就行，但是薪资可不低呀、都是15000起步的，远超市场价格。第三步，养猪，当你入职之后，工资准时发放，福利齐全，领导呢也是嘘寒问暖，你开始觉得哎呀这家公司太好了，发了朋友圈感谢老板赏识，你这个时候以为自己在走上坡路，其实你正在被养肥。第四步，收网，等你完全信任了公司，这福利来了，组织全员海外团建去泰国、缅甸考察市场，飞机一落地，手机和护照被统一保管，等你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身处电诈园区。一个年轻的中国大学生在东南亚黑市上标价3万到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0万到70万不等，形象好的负责视频诈骗，懂技术的维护平台，语言好的编写话术脚本，反正每个人被精确地嵌入诈骗流水线，一丝一毫的价值都不会浪费。更恶毒的是人头抵业绩的潜规则，被困者如果能骗来新的同学朋友，就能够抵扣自己的任务量。骗局就像病毒一样，在大学校园的同龄人之间扩散。很多人会说，我家孩子不会，因为我家孩子很聪明。就这么和您说，很多聪明的孩子也会上当。为什么这样说呢？聪明的孩子啊，恰恰是最可怕的地方。这一套的骗局本来就不是给贪小便宜的人设计的呀，他可是给老实上进、急于证明自己的年轻人量身定制的。假如说你刚毕业，投了几十份简历都石沉大海，突然有一家正规大公司给了你 offer，这个公司写字楼、合同、社保、工资条一应俱全，你不是信了骗子，你是太需要一个好结果了。人在极度渴望被认可的时候，判断力也是最低的。大学生群体之所以成为首选目标，原因很残酷，学习能力强，熟悉互联网操作，社会阅历几乎为零，对人的信任度极高，他们既有被利用的价值，又有容易被操控的弱点。说到这里呀、我觉得有必要说一句不好听但是又必须说的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你面前突然出现便宜实惠的时候，你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腰和肾，不是所有的善意都是善意，不是所有的好运都是好运，不是所有对你好的人啊都真的对你好。一个认识不久的网友要包揽你的全部旅费，那他是图什么？一家成立半年的公司给你远超行业的薪资，那么他凭什么？
一个久不联系的同学突然热情推荐有一个好机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啊要让孩子变得冷漠多疑，而是要让他们在走出校门之前建立起一道最基本的安全底线。什么叫安全底线？对家长要进行行程报备，出境之前把自己的航班啊、酒店啊、同行人的信息一定要发给父母及亲人。第二，要证件，像自己的护照、身份证、手机，任何时候都不要交他人保管。第三，警觉的信号，认识不久就急于确定关系，频繁催促你出境，拒绝家人介入的人，你一定要马上立刻尽快的远离。第四种，求助通道，如果遇到危险，咱一定要拨打咱们中国驻外使领的使领馆的热线+86-10-1230。有多少家庭辛辛苦苦地把孩子养大，供到了大学毕业，就是因为看起来太完美的机会，整个家的希望被一夜的掏空了。所以说，平安啊，永远大于任何高薪和远方。以上呢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录。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哥哥张国荣《不羁的风》，翻唱一首日文歌啊。其实张国荣早期翻唱了很多日文歌，比方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Monica》就是如此。而刚刚听到这首《不羁的风》呢，出自日本动漫《幽游白书》当中的插曲。虽然呢，在学生时代我们都会去看动漫，动漫在大人们看来是特别不务正业的一件事情。而现在其实动漫产业发展的挺好的啊，各种周边呢、cosplay 啊，包括现在因为网络发达嘛，所以大家看动漫非常的方便。在我的学生时代，还是会偷偷去看漫画，《灌篮高手》《七龙珠》，还有就是《幽游白书》，被并列称为90年代中期的三大代表漫画。老歌回忆录，给你从音乐中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出自张惠妹，不算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她的代表作，但是我个人很喜欢。1999年出自她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的这一首《爱已蔓延》，歌坛才子黄舒骏的力作，最最舒服的阿妹，就像爱情最令你心动时的样貌，爱已蔓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此刻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有老歌回忆录一路相随。听到的是周华健《爱相随》。

老歌回忆录，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说到华语乐坛最辉煌的时候，我觉得应该算是90年代吧。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陈明真的这一首歌《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他除了以上说的这个特点，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样子非常纯美的陈明真，同时在 MV 里面穿上了男装和女装，暗示着女生在大城市里不得不像男子一样坚强，尽管内心依旧是小女子一枚。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轻快明朗，歌词也朗朗上口，是当年典型的流行口水歌。不过制作还是很精良的。这首歌的 MV，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呢、啊。那里面的陈明真真的是美得赏心悦目的，不带一点点的装饰和修饰，真的是玉一样的温润。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0: 好啦，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大哥。在1986年的时候呢，他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张唱片灌注了他之前积累的所有的生命经验，每一首歌背后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前面歌词的背后，都有一则暗潮汹涌、五味杂陈的故事。那么，听到了这一首歌，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生命中的精灵》。这首歌被张艾嘉、潘越云等等来翻唱过。拜拜了，各位。
1: 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

0: 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4: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3: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4: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3: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4: 嗨，这个没必要吧。
3: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4: 啊，这样啊。
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6: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之网络乞丐》。一条信息为何让他惊喜？虚拟的生活能否成就真实的梦想？是谁制造了弥天大谎？意外的收获是不是祸？是谁行骗之时又落入陷阱？新兴人类道出怎样的秘密？他的阴谋能否得逞？警示通言之网络乞丐正在播出。
9: 随着科学的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信息的高度发达的今天，乞讨业也进入了E时代。在与街头风餐露宿的前辈们不一样，这些网络乞丐不必出门上街乞讨，哎，不必在乞讨室磕头作揖，更不必担心争了别人的地盘挨揍，更不必担心啊会因为影响市容而遭到驱逐。他们只需坐在家里啊，哎，敲敲键盘，动动鼠标，建立自己的乞讨网站，或者直接给别人发电子邮件，就有钱会送上门来。这是一群怎样的新兴人类呢？
5: 一些好逸恶劳或有困难和出于好奇的人， 他们都有一定的网络知识，过硬的文字功底。他们在网络上建乞讨网站，发求助帖子，稳坐家中赚钱。小芳身体健康，年轻漂亮，有正当职业，却因为喜欢上网而无意中发现了网络乞丐这样的群体。好奇心和好逸恶劳让他一步步成为其中的一员，其中的酸甜苦辣让他久久的无法忘记。
9: 街头乞丐啊，有随时被送进收容所的担心，但网络乞丐呢，却可以高枕无忧的坐在家里数钱。相对于那些规规矩矩赚钱、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来说，网络乞讨呢，使一部分年纪轻轻的人迅速的发家致富了。但这其中又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5: 新兴人类如何发家致富？虚拟空间能否带来幸福生活？他在致富路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网络乞丐》。小芳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到大都过着近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宠惯生活，只是学习不好。正因为如此，毕业后小芳都不知道如何在社会立足。以后的时间里，父母带着小芳四处找工作。后来小芳凭着漂亮的外表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巧嘴，终于在一家酒店应聘上一份做酒推的差事。做酒推小姐轻松自由，收入不菲，小芳开始感到十分满意。然而没过多久，小芳就梦想着怎样才能找一条又轻松自由又可以赚大钱的捷径。
9: 来酒店消费的哈，大都是大款富婆，哎，他们穿金戴银，一掷千金，一瓶酒一顿饭呢，就是小芳一个月甚至一年的收入。尤其是大款身边的小姐，只是陪他们喝酒聊天，一天呢就有千八百的收入。小芳呢，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乃至人生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5: 一天晚上，小芳无意中浏览到一则消息，说近来有很多思想前卫的年轻人，由于种种原因驱使，在网络上做起了向广大网民乞讨的网络乞丐。他们通过建乞讨网站和在各大论坛上发求助帖子，在博得别人同情时，也达到了迅速致富的目的。多的一个月收入几千上万，少的也可以混个温饱。随后小芳在百度和雅虎等大型门户网站搜索有关网络乞丐的资料，一搜不禁吓了一跳。原来网络乞丐作为一门新兴时髦的乞讨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捧，逐渐形成一种流行趋势。
9: 你说这每天啊，轻轻松松点点鼠标，敲敲键盘，一个月呢就有不菲的收入。这在以前呢，只有网上炒股做电子商务的人啊，才会享有这样的特权。那现在网络乞丐也可以空手套白狼的实现致富的愿望。怎么才能开发好这条捷径呢？小芳开始跃跃欲试了。
5: 一条信息为何让他惊喜？虚拟的生活能否成就真实的梦想？致富捷径为他带来了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网络乞丐》。随后的时间里，小芳一边发帖向网上的前辈请教，一边琢磨着如何经营网络乞讨事业。听取了众多前辈的建议和意见之后，小芳请人制作了一个叫“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乞讨网站。小芳的简介边上是一幅以安徒生童话为背景设计的动画图，风雪交加的寒冬，一位衣着破烂单薄、赤着双脚的小女孩跪在铺着积雪的街道边上，旁边放着一只破碗，一双无辜无助的眼睛望着行色匆匆的人流。小女孩流着泪，泪水滴下就变成一行跳动的文字：少抽一包烟，少吃一份零食，少进一次网吧，哪怕只捐一元钱，都能够拯救一个濒临绝境的生命。
9: 小芳为网络神奇功能感叹不已的时候，也为自己意外找到一条敛财捷径而暗暗高兴。像诸多前辈一样，小芳呢，不仅在网站的首页上杜撰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还采取了很

0: 多的办法呢，来增加悲剧的效果。
1: 小芳把自己说成一个父母遇车祸双亡，如今与年迈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的城市孤苦小女孩。小芳顾及面子和今后的人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别人施舍，无奈之下只好在网上乞讨。故事极尽悲惨伤心之能事，写着写着，小芳自己都为之动容。小芳还将捐助者分类，捐一元为少额型施舍，捐两元为标准性施舍，捐十元为大额型施舍。为了提高施舍者捐助的积极性，得到一些心理精神的安慰，小芳还设了捐款排行榜和爱心榜。为了将网站做得逼真感人，小芳还向一些大型乞讨网站购买了许多乞讨用的道具，比如千疮百孔的衣服、露出脚趾的破鞋子、补丁内裤和乞丐包。每隔几天，小芳就变换一下装束，让人产生另外一种悲伤怜悯感。为了隐蔽起见，小芳还办了一张银行卡，将卡号公布在网上。
0: 做完这一切啊，小芳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内心呢是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和向往。令小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网站建好的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跟帖询问小芳的情况。
1: 一位发帖的网友鼓励小芳要坚强地面对生活，相信明天会更好。而且这个小女孩往小芳卡上打了5元钱，很快对方就上了良心排行榜。接下来的时间里，不断有人发帖询问，虽然也有一些对小芳表示质疑的，但大多数都对小芳的事迹深信不疑，都数量不等的往小芳卡上打了钱，最多的一位居然捐了15元。一个月下来，小芳卡上居然多了500多块钱，抵得上小芳半个月的工资。这还仅仅是开始啊，如果小芳再把自己的遭遇变得悲惨一些，乞讨的时间再长一些，那收入肯定会水涨船高。
0: 出站告捷，小芳呢感到前途啊一片光明。为了让更多的网友知道她的不幸际遇，小芳呢与许多的乞讨网站进行链接，还到形形色色的网站呢，哎，以及论坛去发帖子，以这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来推销自己。时间一久，小芳还发现了一些规律。
1: 小芳发现未成年学生最具同情心，尤其是一些低龄学生，因为思想单纯幼稚，不仅对弱者有强烈的同情心，还有极强的虚荣心，他们往往会为争排行榜首位而慷慨解囊，排上榜首还会以此为资本在同学之间炫耀。学生之间于是就出现了捐款攀比斗富的现象，这正中小芳下怀。摸透各路捐款者的心理之后，小芳投其所好，在网站分别开设了学生捐助排行和良心榜，这样一来就更加激发了他们相互攀比的欲望。为了聚集人气，激发更多人捐款，小芳还杜撰一些捐款者多半是学生，以自说自话的形式在网站出现，这些杜撰的捐款者数量都在50元以上。小芳还煞有介事地留一些电话和地址，这样就显得更加逼真。小芳心里清楚，谁都不会为几块钱认真去查电话和地址。
0: 几个月之后呢，小芳在网络丐帮中是声名鹊起，很多新老同行呢都与小芳进行了链接，向小芳请教乞讨的诀窍。不久啊，小芳就被大家推选为了丐帮帮主。这事件一长呢，小芳还发现一个新的捐款群体。
1: 小芳每月的收入也突破3000元大关，比小芳在酒店上班高几倍。后来小芳索性辞了酒店工作，专职网络乞讨。因为小芳处于妙龄花季，又长得靓丽甜美，加上自己悲惨的身世际遇，颇能博得一些富家子弟的同情和怜惜。这天晚上，一位网友自称某大学的大学生向小芳发帖，他介绍说自己是香港人，现随父母在深圳开厂，帮父母打点生意。当了解小芳的不幸身世后，他深表同情，并想和小芳交朋友。对方每天向小芳发帖子，不断向小芳卡上打钱，渐渐的小芳对其产生了好感，并破天荒地同意与其进行 QQ 聊天。一天深夜，小芳

0: 和香港人网聊至酣，他突然向校方发来几束玫瑰花，并希望可以永远照顾呵护他，一生一世永不变心。很快小芳就和香港人成了网络恋人，他不但对小芳痴情追求，还每月给小芳一笔数量极其可观的捐助，他们越聊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是谁制造了弥天大谎？意外的收获究竟是福是祸？是谁在行骗之时又落入陷阱？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网络乞丐》。
1: 在小芳迅速成为网络乞丐并屡屡得手之后呢，为了让自己的悲惨身世更加的逼真，为了获得更多的捐助，他开始啊跟别人进行 QQ 视频聊天。没想到啊，一个大陷阱正等着他呢。
0: 小芳与众多网友视频聊天时，她穿上破烂不堪的衣服，蓬头垢面，聊到最伤心处，小芳还不断地抹眼泪。而房间里也被小芳挂上千疮百孔的蚊帐和漏了棉絮的被子，网友耳闻目睹之后，90%会被感动上钩。鉴于前辈们只建一个网站，广众博收的实况，小芳接下来建了三个类似的网站，这样一来每月的收入最高时可突破10000大关。小芳隔一段时间就会将网站的内容更新升级一下，这大大迎合了网友追求新鲜感的心理。
1: 这个香港人啊，追求小芳呢，疯狂至白热化的程度。他不但每月给小芳寄钱，还送小芳名牌衣服和各种首饰，并要呢接小芳到香港去旅游。就这样沉浸在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喜悦里，小芳呢感到自己幸福极了。
0: 一天深夜，聊到动情处，香港人告诉小芳想拥抱亲吻她，小芳一下热血沸腾，随口答道隔那么远没法拥抱亲吻。对方将流行的网络夫妻的事情跟小芳说了一下，有了第一次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小芳就没有一点羞怯和顾忌了，直到最后与对方进行一丝不挂的视频裸聊。
1: 和其他行业一样，网络乞讨呢是也存在激烈的竞争，众多同行呢见小芳是名利双收，也都纷纷效仿呢小芳的做法。同行之间呢还经常黑吃黑啊，相互揭穿对方的骗术，以达到独享网络财源的目的。因为受众多因素的干扰啊，小芳的收入开始明显的缩水。正当小芳为此困惑不已时，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0: 不幸事件能否让他的人生崩盘？新兴人类的秘密能否让他阴谋得逞？噩梦醒来，他该怎样重塑人生？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网络乞丐》。这天，一位老字号捐款人发帖告诉小芳，在一家色情网站看到一些黄色图片，里面的女主角几乎和小芳长得一模一样，对方还为小芳提供了那个网址。小芳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一种不祥之感突然袭上心头。
1: 正如小芳所料，当她打开那个色情网站的时候，发现自己以前的裸聊镜头和图片全部在上，而香港人则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天晚上，小芳就质问香港人，在事实面前，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
0: 原来对方是一家色情网站业主，一次偶然机会光临小芳的乞讨网站，知道小芳是个单纯幼稚的女孩子，又有视钱如命的特点，便以交朋友为名，在金钱和感情上不断笼络小芳。而每次他们裸聊的内容都被他们用来非法谋取暴利，小芳大骂对方，并扬言要去告他。他打着哈哈大笑，提醒小芳也是参与者，要小芳乖乖与他合作，否则他就把这些色情视频和图片邮寄到小芳的家里和他上班的酒店，贴到网上每一个论坛里去。最终小芳还是妥协了，因为小芳怕对方真的报复他，那样的话他这辈子就全毁了。
1: 之后的时间里啊，小芳成了对方任意摆布的木偶，夜夜在网上进行裸聊不说，还要经受对方变态般的电话性骚扰。而不知道什么原因，裸聊事件呢被许多捐款人

0: 知道了。小芳的网站开始骂声一片，大家非但不再捐助，还说要将小芳这个网络骗子揪出来，绳之以法。就这样，在双面打击之下，小芳感到精神都快崩溃了。
1: 这时候，小芳才感到深深的后悔和愧疚。这天深夜，小芳又接到香港人电话，他要小芳上网进行裸聊，说现在网站生意十分火爆，要多写新鲜刺激的东西。小芳一口回绝了他。香港人不依不挠，说如果不配合他的话，他立刻翻脸。小芳又气又急又无奈，大骂他禽兽不如。香港人威胁小芳，要不答应他的要求，他会让他心里一辈子不舒服。小芳伏在桌上，旁若无人般大哭起来。
0: 小芳的哭声啊，终于吵醒了父母。他们在喊了无数次未果之后，最后破门而入。看到电脑里的东西，他们一再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最终呢，小芳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父母说了，父母听完之后一下子就呆住了。
1: 权衡再三，他们还是报了警。很快，香港人就被绳之以法，而作为事件的间接主谋，小芳也得到了相应的惩罚。一时之间，在网上和现实生活里，小芳都成了一个为千夫所指的坏女孩子。噩梦醒来，小芳一边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无限歉疚和忏悔，一边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和未来。小芳决定好好面对生活。她去了一家超市做了一名服务员，虽然工作又苦又累，待遇也一般，但她却过得很快乐很充实。良心彻底发现之后，小芳将那些收到的捐款一一退回，无法退回的，小江就将它捐助给失学儿童和受灾的农民。他要像网上那些曾经捐助他的好心人一样，把这种爱心一直坚持下去。
0: 网络乞丐的做法值得人们深思啊！都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论在虚拟的网络还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天下永远不会有免费的午餐。人啊，一旦被金钱物质腐蚀了良知和理智，最后必定要吞食自己酿造的苦果，受到良心的拷问、道德的谴责，以致法律的惩处。只有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工作，才能收获幸福甜美的果实。希望人们能够以此为戒。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前进，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降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7: 又加了一个。

0: 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准点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下面时间呢，凤啊给朋友们讲讲今天的头一件事。说在公交车上，一个男的把俩女的给打坏了。哎呦天哪，啥事儿啊，一个大老爷们儿还大打出手，还打俩女的啊。下面啊听凤跟你说说这个事儿。话说26岁的张小姐呀、是黄石人，在武汉一个医院当护士。22号下午5点来钟啊，她跟同事小刘一对呢，就俩人出去逛街去了。俩人坐这个2路公交车前往汉江路。车上啊人不多，他俩呢就坐在倒数第二排了。这小张就说了，公交车里没暖气呀。朋友们咱知道，南方和北方最大差别就是，你看咱北方外边嘎冷嘎冷的，咱屋里有暖气呀，是不是？哎呀轰轰挺热乎的，屋里头起码都20来度哈，不错。那南方赶上外面不怎么不又怎么太冷了，没有零下好几十度，那屋里没暖气呀，根本冷啊，那是潮冷潮冷更难受。小张说了，这公交里也没有暖气，外边温度还低，这乘客啊都把这窗户关的严丝合缝的。这个车呀开到一元路的时候，上来一男一女，哎坐在张小姐他们前面。这个男的呢30多岁，一坐下来就把这旁边车窗户就给拽开了，顿时啊朋友们一股冷风就灌进来了。张小姐后坐他后，就坐在男的后面啊，这风一吹直接就吹他俩身上了，冻得直嘚瑟呀。他得寻思了哈，你说都是公共车汽车里头，你说我说呢还是不说呢，说不说合适呢，寻不行得说呀，太冷了。他呀游了一会儿啊，拍了拍前面男的肩膀，说那个麻烦你把窗户关小点呗，挺冷的。谁知道这对方家撑个脖子说了，你冷怕啊，我又不冷。哎呦天你家呀，这是。张小姐一听这话，她也没好气了，她说干啥呀，那你不冷我不冷吗？然后男的又说了，切，你冷关我啥事儿啊。哎呀这个男的回答呀让这个小张是更加的生气。小张啊自己伸手把窗户就关上了，这对方呢又立即打开，这样啊来来回回弄了2个回合。这同伴刘小姐就说了，说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没风度啊。哎就这么的，俩人啊一来一往的就吵着起来了。你说吵着就吵着呗，哎突然那男的站起来了，对着刘小姐这个脑袋咣就是一拳呐。朋友们你想想啊，别说男的打了，就一般女的这叫一个小拳头闷你脸上，这也够呛啊，一个大老爷们的拳头多少斤呢啊，这脸一下不得消肿啊。这张小姐赶紧帮忙反击，也被打伤了。我跟你讲朋友们，这男的吧就是不愿跟女的织吧，这要跟女的织吧，几个女的都不是一个男的的个，这实话实说。撕巴的过程当中嘛，对方一度抓着刘小姐的头发，把她直接摁到地上，直接踹，哐哐踹。一个年轻的男乘客坐别地方呢，实在看不下去了，抓着男的衣服领子就直接把他给扯开了。这时候呢，张小姐立即报了警。不久啊，司机在数码城附近就停下了，一男一女下了车，张小姐他们追上去阻拦，再次遭到殴打。这司机也是的，你说停什么车呢？直接这样子拉到派出所去，你说？哎呀幸好啊一名保安和协警将两人拉下，随后呢男子就跑了。那现如今呢，这刘小姐右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就这一拳就削到这块了呗，打红打肿了。左边脸呢是擦破皮了，额头被划破了。张小姐的眼镜被打坏了，右眼睛看东西还有黑黄黑的光圈，估计打眼睛上了呗。这右胳膊也抬不起来啊，估计是软组织挫伤，大夫说了。那张小姐说了，说哎呀这身体的伤吧过两天也就好了，但这心里的疙瘩呀却不知道怎么去解开呀。不是这事儿我听怎么这么来气呢啊，就那开公交车那司机师傅，你在那就看热闹呢啊，那两三个人都在车里头打起来了，你说你不道劝一句啊，不道吱个声啊，看笑呢在那儿。再说了碰到这种事儿，你说报警了就直接等警察同志来呗，这是干什么呢？你这哎呦我天哪，这太纵容他了吧，就是。 还有啊，凤还是那句话，你说这一个大老爷们儿哈，老爷们儿就得点老爷们儿的气度，老爷们儿的风度。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呢？就跟两个女的这样叽叽咯咯，叽叽咯咯，你拽来我拽去，我拽来你拽去，有意思吗？不想要臊的好吗？就说，就实话实说，咱们现在嘛，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一直就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嘛，应该互相谦让，尤其是在异性当中。我觉得一般的，反正我身边的男同胞们都懂得这个道理哈、啊，到关键时刻得让着点咱们女同胞，是不是？各方面，咱们这身体方面、心理方面、方方面面都。

是存在差异的，男的不能跟女的一般见识，当然是到这个一般的生活的细节上，你要在工作上哈，咱们该拼拼，该努力努力，都这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说这种事儿，你说至于不得呀？这个男的心眼儿啊，真别人说他比真别人小的，他真别人说大了。什么玩意儿这样式的？我跟你说，人人得而诛之，一人啐他一口淡粘痰，什么玩意儿这是你？就说了，是这小子没有男子风度啊，更不用说什么怜香惜玉了。我看也是啊，1310尾号8450的朋友说，这男的啥玩意儿呢？跟女的动手好意思吗？你说同样是男人，差距就很大。旁边男乘客不拉着，这不更得撕不到一块去了？再说我估计啊，这俩女的这个嘴儿啊，肯定当时也没太老实了，真事儿的。我还是那句话，朋友们，就人和人之间吧，退一步海阔天空。有很多事儿呢，如果啊你态度、语言方式讲究一点，可能你就干仗啊这种几率啊，包括你自己闹得不愉快这种几率就降低很多。朋友们，你就算吧，你哈说话，当时他呛你一句，哎，你给他就是软点说，软点回过去，你当时可能觉得哎自己受了点小屈儿，但你回头一算总账，咱还是合适啊。你说你要他呛你一句，你回头你再呛他一句，俩人加加加加加加就呛你起来了，干起来了，咱不合适了。所以说朋友们，有的时候不要记一时的得失哈，好像是我他呛我一句，我要不给他两句狠话，我好像我就吃亏了，他占便宜了，没有那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凤儿也希望好朋友们啊，这个人在冲动的时候呢，不能瞎说话，管好你那个嘴啊，管好你那个手，是吧？咱们现在已经是现代社会了啊，咱们人呢是靠脑袋吃饭的，靠智商吃饭的啊。这个你不能啊，一天天虎超超的哈，动不动抡拳头啊，那是那个什么，就是没计划完的那都是啊。1353尾号7642的朋友说，人呢必须彼此都让一步，那样呢大家才能相处的融洽。是，说现在吧，朋友们在大街上看到一些个乞丐呀，一些个要饭的哈，一些个就端个小盆颠的颠的颠的那样人哈，多少都有点怜悯之心，尤其是在北方啊，可能更多一点。为啥这么说呢？就是冬天一看他们一颠的小盆，说哎，这大冷天的怪冷的啊，这嘶嘶哈哈那些不容易啊，给点钱吧。但是朋友们，你知道吗？一个专职乞丐比上班的挣的都多呀，人家兜里揣的都是 iPhone 10手机了，你四你还没使上呢，我跟你讲。这不嘛，厦门有个男的呀，连工作都不要了，专心的当起了专职乞丐。听凤儿给你唠了啊，说24号中午11点左右啊，厦门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呢，在中山路发现两个乞丐，年轻女子跪在地上是不断磕头，说呀母亲啊患病急需治疗费。我跟你说，这些人为了钱啊，爹妈都死个遍了，真是人家这七大姑八大姨，谁跟他沾亲戚谁倒霉，我跟你讲。完了，有个老人呐，闭着眼睛躺在旁边啊，前面放个50-60块钱，他们呢就被这个工作人员呢劝导进到救助站里头了。这个年轻女子的身份证显示姓名是张某，她的母亲呢是陈某，俩人啊都来自安徽淮北。这个张某说了，自个儿呢离婚1年多啊，家里有2亩地，但是呢根本没办法生活，只好啊带着65岁的母亲投靠在厦门建筑队当吊车司机的弟弟。他说呀，刚来一个星期也试着去找个工作，后来发现哎，这条道上乞丐要饭挺多呀，而且听说挣得不少啊，于是呢带着一床棉被啊和母亲也来摆摊来了。这家多好，还不用上税，是不是？啥也不用干，动都不用动，往那咔咔最多磕头呗，说还能治治腰肌劳损啥的。张某啊讲述这个故事，让人听起来啊非常同情。哎呀，真是不容易啊，一个离婚女人带着重病的老母啊，没有经济来源，是不是？两个女人呐，正在啊，咱们救助站人员感到深感同情之时，他弟弟来了之后啊，才发现原来呀，这些个事儿啊只是个传说呀。张某的弟弟身穿皮夹克，身体很结实，跟他一聊啊，发现他说的情况跟这个张某所说的根本对不上号。人家这个当地记者就问了，说你看你一个男人，你怎么忍心让你自己的母亲出来跟你姐乞讨呢，跟人要饭要钱呢？他马上就说了，啥我妈呀，那根本不是我妈，那是我姐她老婆婆，俺们娘早死了。这他弟弟还说了，他姐啊也根本就没离婚，这都在这瞎编呢，瞪眼瞎掰。
哎，这个在记者的追问下，你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你爹妈这事儿，按理说，但凡长点心的，是不是？但凡是个人的，你也不能把这事儿瞎编呢，对不对？你那么拿死人开玩笑吗？咱老百姓讲话了，那能行吗？哎呀，记者是一再追问呐，这个女的张某终于是不耐烦了，咋呀？有什么好问的？我们就是专职乞丐，我们整个村儿都出来要饭来了，我们是有名的乞丐村儿。乞丐怎么的？乞讨怎么的了？乞讨有什么稀奇的呀？妈，挺大脸还在那抻脖说呢。这张某他弟弟说了，说以前呢，他确实呢是当过4年的司机，工资每月多少钱？朋友们，7500啊。后来哎，辞职不干了，为啥呢？因为出去跟人要比挣的钱还多，要还不用费事儿，张张嘴装装可怜就得了，哎，哈哈的。这个女的呢，自己啊生了两个儿子啊，这个她弟弟啊，这女的她弟弟自己生了两个儿子，以后还得花钱呢娶媳妇儿，所以呢要趁现在啊多挣点儿。说呀，当这个职业乞丐挣钱多啊，这个张某良就是他这个弟弟啊，一直呢就含糊其辞也不肯说了。他说呀，不觉得当职业乞丐有啥难为情的，甚至还把自己和赵本山归为同一类。还举例子打比方呢，说咋的呀？那赵本山靠演小品挣钱，我也是演呢，我也算是演员的一种啊。只不过我是比较低级的演员，我以为演乞丐，其实我怎么说呢？乞丐只是我的一种职业。啊呸！就职业这两个词儿，你好意思你？要说吧，现在有些个人呢，真是，他就觉得这世界上最不值钱的就是脸皮了哈。有什么利益可图？那脸那玩意儿有啥用啊？没什么用啊，可悲可叹啊！这两个女的可能认为男人不敢打女人，抱有侥幸的心理，就步步紧逼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我要是碰上这事儿，我肯定上去揍他。再说了，司机不应该开门啊，得等警察来。咱俩想法一样，但是啊，前半段我不太赞同。虽然说这事儿吧，实话实说挺来气的。这要是搁我，要是男的，我女的，我不敢上。实话实说，我上了，他在万一搂我两拳，我这班上不了了，药费也没人给我掏。我就咋的呢？我肯定我得拦着点他。完之后吧，我不敢上去揍，但是呢，我可能得拉点偏架啥的。我觉得我是这样人，这胆小完蛋，可别让这小子碰上我呀，非削他一顿不可。你说哪个小子是刚才那个要饭的呀，还是之前那个打女的那个？人间处处有极品呢，发没发现哈？我本善良，朋友们不跟大伙儿闹笑啊，就我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上学，我在新村里边上高中那时候哈，完了呢有一回哈，那时候就是就晚自习和下午放学和晚自习之间不有一段吃饭的时间吗？就出去吃饭去了哈，在学校旁边吃饭，吃完饭回来看一个女的捧个小孩，那都多少年前了，你说十来年了，真事儿了。完了捧个小孩就说，哎呀妈呀，就外地口音说，俺们回不去家了，还饿得哇哇啾啾呢，给我们拿点钱吧，3块5块还买面包啊。我当时一想，这大人可怜，虽然可怜可恨的，小时候就有正义感，真的。完我一寻思，这孩子他没啥错啊，是不是？咱给孩子买面包啥的，我就给他5块钱。那时候朋友们，高中生啊，拢共兜里能有几块钱？一大半都给他了，你说人家啥都香了。哎，你就给了我，寻思这家孩子可当吃顿饱饭了。朋友们，你是巧不巧呢？隔一天，第三天，我又碰见这女的。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了。我换套衣裳，他不认识我了。他说：“那个，哎呀，快点吧，我们回不去家了，孩子没饭吃啊，可怜呐。”我说：“姐，我那天不给你了吗？5块钱够你买挺多面包的了。你这怎么还没饭吃呢？你天天没饭吃呢？”看着我一问，转头抱孩子就走了，哼小曲儿就走了。哎，这给我气的。朋友们，我跟你说。有这些个人呢，就是利用了咱们这些善良的人的这种心理。其实朋友们，你想想，有些个人年纪轻轻的，年轻力壮的，不出去挣钱，你身体也没啥毛病，你就天天往那儿一趴一跪，给人磕头哭爹喊娘的，你有那时间，你为啥不能自己出去挣点钱去呢？真是的，有胳膊有脚，为什么不能出去挣钱去呢？为什么非得这么要呢？咱们这个人呐，善良固然好，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善良用在地方，否则呀，这就是说有愚忠有愚孝，咱们也有愚善，就把这些个坏人呐，这些个混蛋的给成全了。现在乞丐比咱们工薪阶层挣的多多了，他们都不值得可怜。
当然，这当中肯定也有真乞丐，也有真的就是穷的不行的。但是我估计在现在这种市场经济的行情之下呀，也没有太穷的了。凤啊，你说这事儿，我想起来了，我妈在火车站就遇到过假乞丐，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个团伙，晚上回。

0: 呀，又吃又喝的哈，吃香喝辣的，你都不一定能吃上哈。那不知道这事儿现在还存在不存在了？实话实说，过去曾经听说过有这么个事儿啊，有这么个现象啊。下面时间呢，放给大伙说这么个事儿。说在绵阳啊，绵阳有个男的呀，哎呀，也不知道是胆儿大呢还是虎呢哈，赤手空拳的就抢这个运钞车去了。我说你这哥们儿，你玩呢你啊，玩鹰呢你啊？哎，最后啊，让运钞员5秒钟就给制服了，那家相当过瘾呐。估计这小弟是看电影看多了啊。说24号下午2:45，绵阳市城区某银行储蓄点是一切如常。肖某的突然出现，让人是目瞪口呆呀。正当绵阳市保安服务公司4名武装押运人员执行押运任务的时候，将装满现金的钞箱从储蓄点提出大厅，转移到运钞车的一刻，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事发时啊，一名运钞员呢站在运钞车旁边警戒，一名押运员呢站在银行门口警戒，2名押运员呢进入银行内负责转运当日储蓄的现钞，武装押运过程啊是戒备森严。讲话了，没吃猪肉没见过猪跑嘛，是吧？咱都见过，应该是80%吧，6-7%起码的得见过哈。上银行去取钱啥就，反正我就看上过这种情况，那相当荷枪实弹的抽，挺吓人的，我都不敢扣钱儿。当2名押运员呐手提铁箱走出银行的一瞬间啊，肖某突然扑向手提铁箱的押运员呐，这个企图啊抢走铁箱里的钱。当值的这个押运人员说了说，哎呀妈，当时我也感觉很吃惊啊，就觉得这手中一沉，下意识的攥紧了这个手里的钞箱啊。就是这么一瞬间，其他3名呈品字形队列的押运人员是迅速反应，手提铁箱的押运员呢立马牢牢护住铁箱，接着一脚把肖某踢开，围观的群众也上前帮忙啊，仅仅5秒钟不到啊，肖某啊直接被制服了。随后呢，押运人员是立刻报警，目前呢犯罪嫌疑人肖某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啊。我觉得这个案件调查是调查的，查这小子脑袋是不是有毛病啊，那正常人我觉得干不出这事儿了，你这多搞笑啊。就好像你上银行柜台，你跟人商量说，那什么姐妹你给我拿点钱花吧，最近你兜里没钱了，玩呢啊。哎呀妈呀，亲呐，太不要脸了，可怜那些个真乞丐了，说的就是刚才那些啊，以这个乞丐为生啊，这一出去要钱儿啊，要饭儿为生的这些个人。凤粉说了，说告诉乞丐啊，去你生活条件不好，是不是咱们现在都有这个救助体系，是吧？你去民政局去问问去呗。我媳妇儿终于让我领上道了，听着大凤嘎嘎乐，她更乐呀，种的这个小菜臭菜15亿一市斤了，哎呦，这么贵了吗？现在真是好，朋友们，现在你说咱吃个东西啥的都不便宜，过去来讲自己家前当院后当院都能种点哈，蘸酱菜啊葱啊茄辣椒啥的柿子自己家都能种，现在自己家也没这条件了哈，有这条件的也都种不明白，这实话实说，想吃点蘸酱菜，你说咱北方人乐意吃这玩意儿费劲，那蘸酱菜成贵了，要到一到那个季节的时候出去挖婆婆丁的就贼多呢，挖野菜的是吧，那玩意儿纯天然无污染呢，喝的是雨水，吃的是纯天然的粪肥哈，这男的挺有意思啊，是不是以为那钱是个儿家的呢？我觉得他也是脑瓜子不太正常，这事儿典型的是出门忘吃药了，以为咱们押运员是摆设呢，我是新朋友大满呢，整挺满呢，这小毛贼呀，纯纯的飞蛾扑火。今天大鹏公会呢，说说唠唠啊，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就不能跟朋友们继续聊了。祝朋友们天天开心，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
4: 大美 长白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凤要跟你说点啥呢？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男的呀，这心眼可挺小，就因为一点小事雇了个小孩砸别人家玻璃。哎呦天哪，大老爷们咋干这事儿呢？可不可气？说呀，这个大家啊，我一会儿带大家认识一位77岁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呀，身手不一般呢，绝对，我跟你讲哈，下水救了个86的老太太，这老传奇了，我跟你讲。话说有个9岁的小女孩，可是人小鬼大，无意当中呢听到了奶奶让妈妈生二胎，年后生，这不放宽了吗？是不是？这小姑娘啊一不高兴离家出走了，天天呢这什么心情你说啊？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天天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非常多，下面的时间呢就天凤给大家伙儿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老一老吧。说24号这天，我人家这玻璃让人给碎了，一瞅，哎，砸玻璃的是个小男孩，那就别管说大男孩小男孩，你得问问咋事儿哈。这小孩说了，说那什么，我是别人雇的。妈呀，谁呀，真有出息，雇孩子干这缺德事儿。话说24号这天晚上啊，龙凤区乙烯建兴二队的王先生呢，在家和朋友打扑克，同村的孙某啊在一边看看热闹。这王先生连输几局，孙某就说，你这啥玩意，这牌打太臭了，什么水平啊，就咱说风凉话。那你这讲话谁都乐意听这好听话啊。这王先生一听，你算老几呀、啊、你啊，当然不乐意了哈，就跟这姓孙子啊吵吵起来了。这孙某离开前就说，等着，你瞅我不砸俺家玻璃的。这王先生当时也没在意，寻思你大老爷们儿哈，讲话痛了痛了嘴得了。结果没一会儿啊，真听着砸玻璃的声了，这砖筷子都被扔屋里头了。这王先生赶紧跑出屋，抓到一个10岁小男孩。这男孩一听委屈说，叔叔，那个叔叔给了我10块钱，是他让我来砸玻璃的。一瞅哪个叔叔，就那孙叔叔。这王先生啊一气之下报了警，随后呢这孙某被警方带走调查。哎呦，这事儿真可别让你们的这个邻里四亲的啥的知道，我这不笑死你啊，挺大老爷们，你这多大点事儿，你说说干这讲话埋了不太的事儿。今日阳光真明媚，全都在听故事会，说说社会琐碎事儿，正能量要占主位，凤儿美貌兼智慧，传播者快乐又加倍，带咱把梦想去追，让青春无怨无悔，多收获生活的美。怎么样，我这个诗歌朗诵还相当的不错，关键写的好哈。凤啊，冬天千万别给自己穿小鞋啊。其实我真不是给自己穿小鞋的人，谁到了你就虎了呗。我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千万就像那谁说的，别给自己穿小鞋，春夏秋冬都是这样的啊。那个尤其是冬天，你就是包括羽绒服也是，我记得我好像也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哈，说人在冬天的时候，你比如说穿那个，很多朋友说我里三层外三层，一层一层又一层，我穿那么多我觉得暖和，其实你要真感觉还不是那么回事儿，反而就是比如说你里边这个衣服跟这个外面这个羽绒服，可能你中间穿一小褂有一定的空间，更暖和一些。哎，说到羽绒服，我又想到个事儿，就大家在选购羽绒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咱家如果在家洗羽绒服，这冬天咱们北方人就至少得人手一件儿，是不是？你洗的时候大家得注意了，有些洗衣机是不能够洗羽绒服的，最好是手洗。这洗衣机把羽绒服咔咔一轮，容易爆炸呀。咱节目里都讲过，是不是？注意安全啊。干净归干净，干净对路子才行。哎呀，昨天晚上头回看着大凤，凤太漂亮了，还行吧，没催吧。来吧啊，咱接着说，继续唠。说到砸东西啊，昨天中午呢，龙凤区卧里屯一个公交站牌附近呢，有辆私家车也被砸鸡蛋了。要说为啥被砸呢？原来呀，这私家车在拉活，车主喊了几句，结果楼上一位先生不乐意了。一想到平时这些私家车总停在这儿喊活，已经影响到他的正常休息了。用他的话说呀，早晨6点多就开始喊，中午也喊，晚上也不消停，这楼下总是吵吵闹闹的。我一来气，我就撇了俩鸡蛋。而这鸡蛋是不偏不倚的，正好砸在了风挡玻璃上，蛋液四溅，不一会儿啊就冻在了玻璃上。因为这辆私家车在公交站牌这个地方违章停车，民警对车主处以100块钱的处罚。因为警方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不能确定这个车主存在非法营运的行为，无法进行相应的处罚。另外呢，民警也批评教育了扔鸡蛋的先生，责令他给私家车车主洗车。 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民警啊，因为他没掌握相关的证据，而这个交通运管部门呢，应该哈去掌握一下。就这位先生啊，就这个是这个楼上这个住户，他是用自己的一种方式扔鸡蛋。正常来讲哈，这种非法营运是有专门的部门去管理的。私家车揽活啊，在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大庆我看非常多，很多呀。这确实是因为昨天我就在这个咱们新村里面就看见好几个，就说停道边停道边了，很危险啊。危害呢，私家车这个非法营运啊，跑私活，绝对是造这个危害不仅仅是限于噪音扰民的。如果大家发现这个现象之后，应该马上这个报警，或者马上联系咱们交通局啊，联系咱们的运管部门，让警方让咱们运管部门来掌握确凿的证据，然后进行处罚。咱们昨天那个还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说了，如果说用私家车跑黑活，这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正常来讲，扣车，然后呢罚款，这些都是存在的，而且是有明文规定的。我也希望啊，一些个私家车车主，咱们好自为之。说77岁老太太还能下水救一个86的老太太，你别不信呐，这可是真的呀。说22号的下午4点多钟，广西柳城县东泉镇的77岁老太太韦树英到她家附近的码头洗衣服去了，突然旁边出来扑通一声。这韦淑英就冲过去了，发现呢是一个老人掉到水里了。情急之下，韦淑英是奋不顾身地跳到冰冷的水中，用力把老人拖出水面。韦淑英站在水渠当中，水没过头了，脚尖才能勉强点到地。她试了几次，仍然没有办法将老人拖上岸。危急时刻，正好有两女一男三名年轻人路过，把老人呢一同拉上了岸。后来才知道，这个被救起来的老太太都86了。当时呢，到水边洗衣服，这个脚打滑就掉水里头了，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其实啊，这韦淑英已经不是第一次救人了。在今年夏天，同样也是在这个码头，韦淑英还救起一个88的老奶奶。得知这老韦太太两次救人的事迹之后啊，村民们不禁竖起了大拇指啊。而韦淑英则是淳朴地笑：“哎呀，没有什么的，哪个见了都会救的。”哎呦我天哪，老太太你太讷了，真的。非常简单的一种思维，也很深厚的一种情感世界，很浓重的一股人情味儿。其实这也是咱们一辈辈传承的东西啊，大家不要失去。你看77在咱们印象当中都是啊老太太了哈、啊，老态龙钟啊，岁数挺大了。但是你看人救了86老太太，不是这地方好啊，广西柳城县东泉镇，你看我看见这老太太特别多、啊，都高龄都高寿啊。也希望这种哈、啊、善良，然后呢又乐观，然后又很乐于助人的这些不管说是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罢，都能够身体健康，尤其是老人都能够长命百岁啊。好了，咱们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到这个24号这天中午啊，也发生一件事儿，在内江市的中区大西街桂湖街菜市场这个路口啊，一场纠纷引爆了菜市场。当时呢，四个大人抱着一个婴儿在横穿桂湖街菜场口外的这个马路的时候，耽误了一辆别克车正常通行啊。别克车上有一男一女，坐在副驾驶上的女的嫌他们太慢了，就开始骂他们几个，这还不算呢，随后啊还下车推倒了抱着婴儿的妇女。这个举动可是引起了大家的公愤呢，上百人相继围了过来，要求那个女的下车道歉，一度导致交通拥堵。但是对方车窗紧闭没有回应，随后呢因为警方介入调查之后，这事儿才算就是告一段落。警方说了，如果说别克车车主确实存在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会依法处置的。另外一方面，罗敏及家人不顾社会治安及交通秩序，与围观这个市民呢强行堵住别克轿车，也已经涉嫌扰乱社会治安，警方也会根据监控录像结果来依法处理，处理结果呢将在近期公布。我们不知道这几个人啊，这几个大人抱着婴儿，这几个大人到底是把这个路堵成什么样子，导致这个车正在车上的人和路上行走的人发生了这样的一起纠纷。就像咱们警方说的，我觉得非常客观。首先，你别克车主你打人就是不对，而且人抱着孩子给人推倒了肯定是不对，这都不用想了。再一个，这些个人到底在这干什么呀？对不对？你纠结了这么多人，然后集结这么多人往这一堵，谁也走不了了。大范围的了，是不是？甚至说影响社会治安，扰乱治安了，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啊！我希望大家不管说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三思而后行。好，我以前就说过，我觉得大凤长得特别像我老姨，你看我这大外甥，这小样儿。 说啊，为了能找一份好工作呀，230斤的大胖小子7个月之内减到了160斤。19号，家在武汉汉江区住的周池上拿出了自己减肥前后的对比照，诉说着个个的减肥经过呀。咱们都知道，现在有多些个小女孩、小男孩啥的，天天捣鼓着减肥、减肥，到真章的时候完了掉链子了。你看人家照片上，减肥的前呢，她那长得圆的乎捞的，憨态可掬；减肥之后吧，身材呢仿佛就是健身教练似的。哎呦天哪，小腹肌，那小胸肌，脸蛋儿啊，那脸型练得也相当好了，有点神似谁呢？就是吴克群，索尼，哎呦那个大舌头那个哈。周石说了，说呀，他自己啊22岁，是湖北大学的大四学生。由于中学时候呢是一名扔铁饼的田径运动员呢，所以呢要求体重偏重为好。他说了，说教练说了，只要不撑死就让我们吃。于是乎，他这个体重啊就直线上升了。上大学的时候啊，身高1米84的他体重达到了230呢，朋友们，着实是个大胖子。这样式的体重呢维持了4年，周石呢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也没觉得有啥不好的，习惯成自然了。直到啊，这大学毕业面临找工作的事儿了。说这周池啊，头一次面试呢是个酒店的行政类岗位，人力资源经理看上他就说了：“哎呦我天哪，你也太胖了吧！你这么胖，恐怕我们单位的工作服你都穿不进去吧？”说这话的时候啊，这周围的人呢偷摸的就捂嘴笑，周池呢挺尴尬的。后来呀，这周池又连续面试了好几家单位，都没被录用。于是乎呢，他就开始反思了，说：“你说不对劲儿啊，我这人平时口才也不错，性格也挺大方的，还挺愿意跟人唠嗑的，为啥一直搁这求职路上就跌跌绊绊呢？”直到有一次，他去一家时尚服装店应聘的时候，经理就说了：“小伙子啊，你长得高吧，挺有优势的。”但是吧，这男生太胖，穿衣裳没型啊，也不显气质啊。这家人一胖，气质啥全没了。周池啊，又一次受到打击，终于啊，动了减肥的心思。说起这减肥吧，这他这女朋友这对象还真是第一个支持他减肥的。于是乎啊，周池呢，开始的时候啊，每天锻炼2个小时，还请呢自己的朋友啊，健身教练呢负责指导自己。在饮食上啊也非常注意，放弃了原来爱吃的辣椒啊，还有半夜吃饭的吃宵夜吃夜宵的毛病。7个多月过去了，他呀终于减成了一个健美的型男。周池说了，减肥之后啊也没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不得劲的地方，反而啊在饮食上更加健康了。目前呢他是边准备考研边做游泳教练，为找一份好工作是全力以赴啊。看看人这小伙子啊，这毅力，这能耐，我跟你讲，能对自己减肥下狠心下狠手的人呢，将来干啥都能成功，这玩意儿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你想想，能坚持下来不吃，能坚持下来锻炼，这一种多么惊人的毅力啊。所以说有些个胖子天天念叨着要减肥的这帮人，光念叨没用，赶紧行动起来吧。说呀，物流公司老板老徐啊，跟往常似的就出车了，而且呢顺路啊到枣庄市中心的一个加油站里头啊，一边卸到前一宿还没来得及给客户的这个货，一边给车加油。每次出车吧，这个老徐身上呢都会带大量的这个现金货款嘛，出事这天呢他带了20多万的现金呢，所以他格外的小心。在加油站里头啊，老徐呢就把货款放在了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和几个工人卸货。当老徐一行人把货卸完加满油准备出发的时候，才发现呢车的右前轮胎没气儿了，驾驶室的20多万元的货款也不见了。哎呀妈亲呢，这人一直在旁边蹲着了，怎么说完就没了呢？后来呀，根据犯罪嫌疑人黄某交代，盗窃得手之后啊，他们四个人立即查看了这笔赃款。原来寻思就是偷个3-5万吧，没想到一偷偷了20多万。这姓黄的说了，直到一把偷了那么老些现金之后啊，他们可没感觉到欣喜若狂，反而是忧心忡忡，害怕了。那玩意儿现在你说量刑这玩意儿，你偷一块跟偷100万，那性质肯定多少差点啊。那20几万那可是大案子呀，公安局指证很快就找着他们呢。这黄某说了，他们四个人呢也没着急分赃，而是把这个钱呢藏起来10几万啊。黄某藏了10000块钱零钱，剩下的呀他们就拿着出去溜了，跑路了，避风头去了。根据警方介绍， 民警啊，在黄某他家，你这啥地把钱藏哪嘎的了？朋友你都想不到。哎妈呀，又往鸡窝藏的，又往猪圈藏的。这老黄大哥更找笑，往他家那旱厕那粪坑子里头啊藏钱呢。哎妈，那钱拿来还能使不得了。看着被起获的赃款呢，黄某不停地埋怨自己，说：“哎呀妈，你说图啥呀？整的钱呢也没捞着花，你说我又不缺钱，哎呀妈，肠都悔青了。”通过大量的摸排走访啊，专案组迅速确定了临沂市的黄某、王某、李某、庞某四名犯罪嫌疑人有重大作案嫌疑。最后呢，专案组民警啊到这个临沂啊，就把这个进行调查守候啊，等待时机，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是一网打尽。但是啊，8月15号这天，当专案组民警调查出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准备实施抓捕的时候，却得知有三名犯人呢，这个嫌疑人呢，已经在作案之后当天下午就坐飞机上大连去了，跑啊，这一顿溜啊，反正兜里揣钱了嘛。专案组民警啊，决定赶紧派民警追。那另一组呢，则继续守候那名没有逃出去的犯罪嫌疑人。当初啊，当天晚上啊，这个民警刚到机场准备登机到大连的时候，却又收到消息说三个犯罪嫌疑人到北京了。赶紧呐，民警往北京追。这家是家跑得快哈，有点钱这家全给航空公司了。到北京的时候啊，已经是8月16号的早上7点多钟了。民警呢，直接到嫌疑人居住的宾馆进行抓捕。可是遗憾的是，就在民警到达宾馆的前1个小时，犯罪嫌疑人已经退房走了。这几个人这反侦查能力挺强啊。他反侦查能力再强，怎么说呢？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手的法眼，对吧？民警在长途汽车站终于查到三名犯罪嫌疑人的消息，他们已经坐车又去了济南。随后呢，民警是马不停蹄往济南追呀，又得知三个人呢又坐车回到临沂老家了。8月16号的下午6点多钟，犯罪嫌疑人黄某、王某、李某三名嫌疑人呢，在京沪高速临沂出口被警方成功抓获。而这时啊，守候在嫌疑人庞某居所的民警开始对他实施抓捕。但是在抓捕庞某的时候，他躲到个南瓜地里头，用南瓜叶做掩护，把自己藏起来了。由于啊，这个嫌疑人居住的养殖场啊，面积挺大的，当时天又黑，民警搜了将近2个小时才把他抓住。这藏猫猫藏的怪累挺的，赶紧出来缴械投降得了。哎呀，估计这几个人啊也没想到，你说既然说当初把这个20万块钱从车座底下给摸出来了哈，就寻到了自己可能这是吧要摊大事，还不如就自首了呢。你说真像这个黄某本身自己挺有钱，百万富翁一个，完之后呢就是为了寻求刺激，把这个钱啊整回来了，一分钱没捞着花，最后还被逮了。你说还溜一溜13招，这顿跑啊，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被你跑遍了。哎呦我天，完了还没心情看风景，这何苦来的呢？是不是？要说吧，有些时候啊，人呐，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啊和自己的一时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想法，就做出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决定啊，你保证会后悔的。随着这个二胎政策的即将开放，很多老人都开始催小两口再要个孩子。没想到这事儿啊，让个小女孩离家出走了。说最近呢，南京的王先生在路上看着个小女孩摔倒在路上，还被一辆倒地的电动车、自行车压着，哇哇咋大哭啊！王先生把孩子就扶起来了，还没等开口问呢，这孩子转身就跑了。王先生不放心，报了警。警察赶到的时候啊，小女孩的家人也赶到了。女孩的妈妈说，她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当时呢在洗被子的时候，婆婆就提到了，说你生个二胎吧，可能被9岁的孩子听着了。等被子洗完之后，发现孩子也不见了，家里电动车也不见了。孩子妈妈说，我女儿从小就被宠着，以前有人逗她玩，说妈妈生了弟弟就不喜欢你了，这事儿啊孩子可能就放心上了。其实朋友们呢，就是面对这个咱们这个国家二胎政策的这个部分二胎政策的开放哈，有些时候吧，这一些家长可能这个在言语上啊就得好好的措辞啊，有些时候不是孩子自私，而是家长言语不当，包括之前的一些教育铺垫不太正确，小孩是很敏感的，有些话真的不能说或者不应该这么说啊。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您真想要二胎的话，考虑考虑老大的想法哈。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凤姐啊，我昨晚有事没去上，心情一下就不好了，咱们电视上有播吗？啊，没有播，昨天。不过以后总会有机会的。好了，朋友们，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开点，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3: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对夫妇带着三个月的婴儿去看电影，服务员对他们说，
2: 如果孩子哭起来，你们必须退场，不过我们会把票钱退给你们的哈。
1: 电影开演半个小时以后，丈夫问妻子，
3: 哎，老婆，
4: 嗯，
3: 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啊？
4: 这是我看过的最糟的一部了。
3: 我也有同感。
4: 嗯，
3: 哎，要不咱把孩子弄哭吧。
4: 行，弄哭他。

0: 一个顾客生气地冲着一个忙忙碌碌的饭店服务员嚷道：
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你没看见这只鸡的腿比另一条短了一截？
2: 那有什么呀？你到底是要吃它，还是要和它跳舞？

0: 学校在圣诞节前夕举行了一次考试。试卷末尾有这样一道题，猜猜这次你能考多少分？一个学生写道：
1: 上帝知道，我不知道。
0: 老师在批阅卷上批道：
2: 上帝得100分，你得0分，新年好。

0: 战斗结束以后，女将军问士兵：
1: 喂，我的勇士，在这次战斗中你立了什么功？
2: 哦，将军，您听了一定非常的高兴。我勇敢地冲到一个敌人的面前，狠狠地砍掉了他的双手。
1: 砍掉他的双手？你为什么不砍掉他的脑袋？
2: 哦，是这样的，当时他的脑袋已经掉了。

0: 公共汽车上很拥挤，一位乘客觉得有人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想掏钱包。他抓住小偷的手嚷道：
1: 你这个恶棍，竟然敢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
2: 哈哈，小姐，对不起，我搞错了，我也有这么一条带条纹的裤子。

午睡的时候，我被邻居的小男孩那辆三轮脚踏车的吱吱声给吵醒了。我决心要终止这刺耳的声音，于是带了一个油罐出去。在那小孩睁大眼睛望着的时候，在两个车轮上滴了许多油。可惜我的得意心情没有维持多久，晚上那孩子的爸爸怒气冲冲地来找我，质问是谁出的主意，弄得他太太心里不安。本来呀，他听到那吱吱声就知道儿子在什么地方，可是现在却不能那么安心了。

0: 比尔开始上学了。第一天放学回来，妈妈问他：
1: 你觉得上学有意思吗？
2: 挺有意思的。下课以后，我和几个同学玩了个痛快。不过要是不用上课的话，上学就更有意思了。

0: 一位外交官员听说某国的小偷厉害，一次上街，他兜里揣着个空钱包，钱包里装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小字儿：“
1: 偷钱包的是猪。”
0: 他想，这一定能把小偷戏弄一番。在街上转了一圈，他小心备至，没有发现小偷光顾，非常失望，心想：“
1: 哟，贵国偷技高明，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0: 回到家里，他掏出空钱包，拿出纸条，正想撕碎，却发现原来的字已经被改成：“
1: 我今天偷了猪的钱包。”

0: 约翰从城市里回来，告诉老伴儿：“
1: 我在街上一直打喷嚏。”
2: 嗯，那是因为啊，我在家里想你的缘故啊。
0: 又一天，约翰挑着重担过一座危桥，又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差点失足坠桥，不由得顿足大骂：“
1: 哦，坏婆娘，就是想我也该看看我在什么地方。”

0: 一个精神病医生在半夜的时候接到一个发疯似的电话，是他的一个患偷窃狂的病人打来的。
1: 大夫，你一定得帮帮我。哎呀，我那种非偷不可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哦，看在老天的份上，就地偷两只烟灰缸，到早上再给我打电话吧。

0: 考试的时候，一个学生对老师说：“
1: 我忘记带钢笔了。”“
2: 你了真不像话啊！假如一个士兵不带枪上战场，那他还算个士兵吗？”“
1: 那他一定是将军。”

0: 一个精神病人多年来总是说他肚子里有个啤酒瓶。当他患盲肠炎要到医院开刀的时候，外科医生和精神病医生商议，趁机消除他这个古怪的幻想。病人慢慢地苏醒过来，医生高举一个啤酒瓶说：
1: 哼，我们总算把它拿出来了。
2: 哦，天哪，你们拿错了，我肚子里的啤酒瓶不是这个牌子的。

0: 一个记者抢先向报社发回了一条关于煤矿事故的报道，开头是这样写的：
1: 上帝看到这幅惨景，他落泪了。
0: 编辑立刻回电：
2: 不要去管什么矿井了，立刻去采访上帝。

0: 一家银行为了职员的安全，允许其遇到强盗抢劫的时候迅速交出钱财。在银行大门上还贴着这样一张告示：
1: 抢劫银行者注意，我们是讲西班牙语的银行，当你们抢劫我们时，请要有耐心，因为你我双方需要一名翻译。谢谢。

0: 两个老人闲聊，其中一个问：“
1: 你儿子外出多少年了？哎，想必他很有成就了。”“
2: 嘿，有没有成就不知道，反正政府很看重他。”“
1: 嗯，怎么回事？”“
2: 警察出了布告说，找到他可以得奖金10万元。”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点，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

0: 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3: 风从东方来。
1: 一说起难忘今宵，人们就会想起李谷一，想起李谷一可能就会想起很多，包括难忘今宵这样的经典歌曲。有多少次呢？记不得了，都会在央视的春晚的尾声深情地响起。每当这歌响起，我们就会知道，哇，春晚结束了啊，这一年就真的过去了。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曲，有没有朋友跟着唱起来呢？这是可以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吧，难忘今宵。在1984年那个时候还很小，春节联欢晚会前，当时呢央视春节文艺晚会的总导演黄玉鹤觉得少一首和整台节目相配合的歌曲，于是呢就找到了词作家乔羽，希望他能够为那年的猪年的春晚结束的时候写一首歌，写一首词，内容呢要有家人团聚、祖国大团圆，还有亲人间的骨肉之情，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当时呢导演黄一鹤真的是希望乔羽能够马上就写出来，以马可待的感觉。那黄一鹤拿到歌词一看呢，就对这个乔羽所说这个主题思想他特别满意，因为在歌词里全都体现出来了。1985年1月份这歌词就完成了，但是还要谱曲，于是呢又找来了作曲家王明。但是没有想到就在王明谱完曲之后呢，导演组内部对这首还没有彻底完成的歌曲发生了争议。但是最终导演黄一鹤和歌者原唱李谷一坚持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就这样就有了传唱经典的难忘今宵。

有诗名一个美丽的传说，其实是关于木鱼石的美丽传说，你还记得吗？歌声里子君和你相约，别走远，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今天的江苏文艺广播，回到子君和你在一起的风从东方来，稍后下半场继续你点我播，稍后见。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高天上流云。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
0: 过。
2: 高天上流云，这首来自于张也，对，张也清亮的歌声《高天上流云》。想当年这首歌曲呢，是1988年的央视的一部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的片尾曲。最早原唱的是彭丽媛。这部电视片《人与人》是以歌颂人间有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也是以晚会的形式展开的。当时倪萍、王刚都曾经担任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而每一期呢都会有感人的小故事，是以小品的形式来出现的，并且伴以歌手的演唱。还记得吗？在1989年的春晚上，《爱的奉献》。对，就是韦唯的那曲《爱的奉献》，包括聂卫平的《姐姐家的小保姆》等等这故事哈，就是取材于这个节目的一个片段。那这个节目呢，在当年每周日的晚上播出，所以每次结束的时候，人们都能够听一遍这首主题歌《高天上流云》。但是想想啊，在当时来说呢，这首歌却并没有走出荧屏，甚至于没有走出这个节目。除了每周日的晚上啊，其他的时候你都听不到这首歌，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其实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普及。到了1990年，后来有出版了一盘热销的磁带，叫《陕北1990》。磁带当中呢，当时的红歌星范玲玲唱了这首歌《高天上流云》，她的演唱使得这首歌成为了一首流行曲，走出了荧屏，唱出大街，风靡一时。再到后来啊，到了1991年，民歌手张也唱到了这首歌，然后他多年来不停地演唱，如今这首歌也成了张也的代表作品。这是苏红的《月亮走我也走》。苏红呢，其实这些年她也是身影，她的歌喉也是消失在歌坛上，没有她的音讯，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当年我们唱着这样的歌，走过青葱甚至是年轻的岁月，如今这歌声依然回荡在我们耳畔，闻歌如见人。那圆圆脸的微笑的苏红，《月亮走我也走》。

一两走，我也走。刚刚我们听过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首爱情歌曲，没错，它是一首爱情歌曲，它反映了姑娘对即将入伍的恋人的那种依依不舍之情和殷切期盼之意，歌颂了真挚纯洁的爱情。所以你看，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头，那种依依难舍，就像诗情画意一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为祖国献石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旅行的事儿啊。哎呀，要说这个旅行啊，先谈一谈我个人感受啊，我可是太希望出去旅行了，太想出去玩一玩，因为平时呢一直忙着工作，没有机会看旅行，都是看别人出去玩，就羡慕懵了都。之前吧，很久之前了，一个朋友说咱俩敢不敢来一次比较大胆的尝试，咱俩呢就穷游一下，就像这个短视频说的，骑个自行车完了就可哪就瞎溜达，到哪儿去边打工然后边溜达。当时我听这个想法我觉得挺疯狂，现在依旧觉得很疯狂。咱们来说一说啊，说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的八件事儿啊。我跟你说，你这要是想明白旅游啊，你还是真是一个人去比较好，你也别带对象，带对象必干仗。为什么说旅游你得一个人去呢？个人得理解啊，你要说你看你带对象，对象可能是比较女生嘛，我想去哪个地方，目的是什么呢？多拍几张照片，美美出片打卡啊，然后回来发个朋友圈，发个这个短视频。男生不一样，男生比较追求的是体验感，我要去到这个地方一定要让我感觉到心旷神怡，眼前一亮，这个地方它就是世外桃源，值这个钱我才来的，要不那油钱都白瞎了。有几个男生说，哎，我要去趟新疆，我去趟这个西藏，我都到那儿去了就为了出片，那不疯了吗？男生对于出片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期待吧，他更多的是想要的是一个体验感，去看看风景啊，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你看你要带对象去，有可能啊，不说100%，两个人他在思想上会有一些分歧，会有一些碰撞，你就得去包容，对不对？那女生的时间差，人家可能头午起来就比较晚，再化个妆出门已经是中午了，有的男生性子比较急，你说拢共出来旅游就这几天，你这一觉起来就中午了，那还玩啥了呀？不适合跟情侣出来旅游，朋友呢？朋友的话行，前提是你得找你俩性格差不多的啊，基本就是出来旅游，你俩的目的啊就是三观能达成一致的。一般旅游出来你要找哥们儿啥，你找那种勤快点有脑袋的，就那种懒的你就别喊他了。一个人旅游就是体验什么呢？跋山涉水，要就是身临其境，我亲自感受一下，我就躺在那个草地上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就去感受一下，哎，那种溪水那种凉，那种冰冰凉的感觉去体验。体能不好的比较懒的那些懒哥们儿，你就让他搁家躺着吧。是吧，你说你要跟他在思想上有一些就不对路的地方，你说了他不听，完他觉得说你这出来一趟你净事儿，你是给你赶上导游了都。就犯不上，就没有必要了。跟父母的话也不行，因为什么？你照顾父母大量的精力的话，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体验。再一个，父母吃的东西跟你不一样，你想干碗麻辣烫不行，父母说那玩意儿垃圾食品。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出门旅行是非常明智的啊。很多朋友啊都向往过一个人旅行，背着背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看一下不一样的风景，摆脱日常的琐碎和束缚。可真正踏上独自出行的路，才发现网上那些比较浪漫的文案只是说了一些美好，那么藏在背后很多现实的问题没有人告诉你。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盘点盘点，如果真的打算一个人旅游出行的话，需要注意点什么。 Number one 第一件事啊，独自旅行没有咱们脑海当中想象的那么 beautiful， 没有那么浪漫，孤独才是常态。你首先你要尝，就是要理解，你要能够承认，你无论到外面发生什么开心的事儿或不开心的事儿，是没有人会和你分享的。咱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说，哎呀，一个人在海边看日落，在一个就是很朴素的那么一个古镇啊，很有这个古代风味那么一个古镇漫步，哎呀，好自由啊，好惬意啊。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你一个人坐在餐厅吃饭，看着周围结伴说笑的人群，当你看到绝美的风景，你一转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没有人会给你和你分享当下的喜悦。夜晚走在陌生的街道，心里面难免就会很落寞。一个人旅行，浪漫是确实是有，但是孤独它也存在啊。不要抱着逃离现实，我要寻求什么情绪救赎的心态出发。旅游治愈不了你的内耗，就是你要是内耗的人吗？你走到哪你都内耗，跟人风景无关。你走到外面反而是什么呢？会把你的独处情绪放大，你越走越觉得孤单，你这样是你对你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呀。对，所以你要内心提前接纳这一份孤独感，才能够真正享受独自出行的松弛感。
1: 烟花为谁绚烂，今夜依旧无眠。
0: 一个人旅行吧，它确实挺浪漫，但一般人吧他不行，因为人是群居动物，他一个人他走到哪儿他觉得就是孤零零的，没啥意思啊。这是分人，得考虑好。就我觉得我挺喜欢这种的，一个人多好啊，我说走就走，我累了我找个地方我一休息，找个酒店该吃吃该喝喝，不行我就先休息两天，整装待发以后我精力充沛继续咱们旅行，那多好啊。你要俩人的话还得合计，那费那劲。对吧，一会儿他累了一会儿又困了的，你这耽误行程，你这纯纯耽误事儿。再来说第二件事啊，安全呢永远要比风景重要，细节上的防备是不能少的，这是单人出行最核心的底线。很多人出门之前呢只是顾着做下攻略，我上哪玩，都有什么景点，都有什么吃的，我住哪儿，是不是我到哪儿去，我到哪儿去租台车，都看这些东西，查景点确实忽略了安全问题。尤其是小女生，女生独自出行尽量不要住在偏僻的小旅馆，咱们优先选择正规的连锁酒店，虽然说贵一些，但是它安全呢。你那小破旅馆它有那个门锁它都不好使。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的连锁酒店，进门以后直接反锁，挂上防盗链啊，深夜不要独自一个人去人很少的地方，什么背景小巷啥的，那是危险，咱都看电视剧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案发现场啊，比较这个频率比较高的地方。也不要轻易和陌生人透露自己的行程，你可能坐个车旁边坐个人，完了可能就聊会儿天，那老妹儿来干嘛的呀，是旅游的，晚上住哪儿啊，家里几口人啊，你是自己来的吗，多大岁数了，你一套把你话全套出来了。那么咱们独自出行的信息啊，面对过度热情的搭讪保持礼貌的距离就好了，都是陌生人，都是你人生当中的过客，就不必多言啊，没有什么可聊的。行李里面呢可以备一点驱蚊水啊，创口贴啊，个人的药品，手机保持电量充足，提前存好当地的报警电话，包括急救电话，风景再好平安回家，这才是旅行的最终目的，不是你到外面以后就不回来了。来说说第三件事啊，不用强迫自己打卡所有的景点，慢下来才是独自旅行的一个意义啊。跟团旅游或者是咱们跟朋友出行，总是会被什么困扰呢，就推行程，哎呀，咱们得赶景点赶时间，一天跑好几个地方，累得筋疲力尽，那不是出来旅游了，就像来加班似的。 我最烦的就是这种快节奏，就是贼赶。哎呀，这坐车也赶紧赶，坐了这个下了这个大客，赶紧就赶个小三驴蹦，要一顿颠沛流离，这一路是跌跌撞撞的，太累了。这有的时候你只有慢下来，才会发现啊，原来。当地人说话聊天啊，他们之间聊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这就随便你看到一处小的风景，不用说像名胜古迹，只要你这个心静下来那一刻，你就会感觉哇，这个天空太美了，这个阳光在这一刻，这个阳光打在你的脸上，你就感觉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所有的美好都在你的眼前，你都已经享受过，你身临其境，就是这种美。但你要快的话。没有了，你就像个小马达似的，你哒哒哒哒，你就是跑吧。一个人旅行最大的优势啊，就是拥有着绝对的自由权，你不用说迁就别人啊，作息不想早起，咱就不起，我就睡懒觉，喜欢某一个街角，我多坐一会儿，我干的十杯咖啡，我就搁这坐着。那我不需要任何人理解我，只要我遵从我的内心。我喜欢，我想喝，我感觉这个风景很好，我此时此刻我坐在这儿心里很平静啊，我喜欢这个氛围，我来他十杯咖啡咋的。啊，遇到合心意的小店吧，咱就慢慢的逛，不必执着于网红的打卡点，也不必说非得啊拍精致的朋友圈的照片，咱随心就走啊，边走边溜达，感受当地的烟火气息，要比走马观花打卡式的旅游收获更多。很多时候就旅游里面当中啊，途中随便遇到一个街边的小摊啊，本地人的日常远比热门景区更让人难忘。他为什么难忘？因为你那一刻你发现你看见了，并且这个事情呢，他真的走进你心里面了，这是让你难忘的。你走马观花的你就不用去了，觉得你就搁手机你刷短视频过过瘾得了。第四件事，要降低期待啊，接受旅途里面的意外和不完美。没有哪一场旅行是完完全全顺顺利利的，就包括人生。人生谁敢说我的人生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独自出行啊，会遇到突发状况的概率很高很高很高啊，可能会遇上什么暴雨天气啊，计划好的户外行程被迫取消了，可能你想拍个照片却发现当天瓢泼大雨，出门都费劲，大风嗷嗷的。也可能会坐错公交迷路，在陌生的城市绕了很久的路，你会发现好像没有导航真不行啊。但是不要因为一点意外就心情低落，旅行本身它就充满着未知数，这也是一种挺刺激的一个事儿啊。如果说你都已经知道我旅行我今天干啥明天干什么都已经被你安排的很好了，那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我们人生也是一样，就今天你在这儿，明天可能换了另一个城市，会遇到一些你不认识的人，带给你一些小惊喜，打破你的之前的一个观念，你不觉得这个才是咱们所要追求的吗？每天都是一样的生活，这才叫剧本儿呢。咱们把意外呢也当成旅途的一部分，放平心态，反而会收获不一样的惊喜。第五件事，消费不用跟风攀比，理性出行才不会给自己增添负担。一个人旅行呢，很容易会陷入两种消费误区，要么就是觉得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大手大脚的花钱，返程之后呢，开始心疼钱包了，你花钱心啥了？另外一种人就是过度的节俭，哎呀，来到这个，我来到这个，就是这个景区了，有很多特色美食，你这也挺贵的，这串啥的怎么比我家那边卖挺贵？我家才几块钱，这是几十。看到很多的特色美食呀，舍不得你的钱包去体验啊，这些特色的项目，全程就委屈自己，到外面依旧是吃泡面。其实独自出行呢，消费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预算来，咱不用说跟风去买一些网红纪念品，也不用为了拍照打卡去消费昂贵的项目，咱就吃一顿地道的 本地饭菜，坐一次当地的公交车，感受一下市井生活，一样可以收获满满的快乐。提前做好预算的规划，比如说这一次旅行，我最多啊，我不能说是去太远的地方，那预算啊，打比方说就是5000块钱啊，预算也就是5块钱，多一点呢，不能超过6000，提前规划好呗。第六件事，学会和自己相处，也是独自旅行的必修课。很多人选择一个人出行，是想要逃离身边的人际关系，逃离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可是当你真正独处的时候，所有的一些情绪，正能量的、负能量的，它都会扑面而来，你不得不去直面自己的内心。旅途当中啊，没有旁人的陪伴，所有的决定，比如说下面这个景点去还是不去了，当下一件事儿让你做决断，你只能依靠自己。其实这个过程你也成长了，对吧？所有的情绪你也学会了慢慢的消化，这恰恰是成长的机会。要慢慢学会倾听自己的内心，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再依赖别人的陪伴，获得这个安全感。一场高质量的独自旅行，本质上是和自己的一场深度对话。因为咱们现在平时所处的环境，会有很多的因素干扰你做出你内心想做的一个决定。就比如说啊，咱们啊，我说我想买一辆车，父母说呢，哎呀，这个家里钱不是很多，买一辆这个正常代步就行了。朋友们可能说了，哎，你这买车都是年轻人，你不能买的太老气的，外形得帅气点，最新款的。然后你自己想的呢，哎呀，到底是买个什么样，像父母说的，买个比较这个经济实用的，还是我其实年轻人他也想喜欢啊，这个追求一些时尚，对不对？那么这些因素一出现以后，他就会让你内心摇摆，你不知道你到底怎么选了。你像有很多朋友，我非常羡慕他，就是有这个很独立，然后自己呢有一个决断力啊，我不会说这个拒绝外界的声音，你们可以说，可以给我出一些建议，然后我来听一听，综合一下，最后还是要听从我的内心，是不是？因为这个买完车以后，更多的是你自己来驾驶，你家人你肯定也是给

0: 他们也使用，也拉他们啊，但更多时间是你是司机，你来开，所以这个车你还是要挑自己喜欢，你挑父母喜欢，你买个 MPV， 你干个七座的，你成上下班代步，你行吗？再来说第七件事啊，不必强行社交，独处和相遇都是顺其自然。独自旅行的时候呢，总会遇到同样一个人出游的这样的人，有人会觉得尴尬啊，强迫自己我去搭讪吧，去社交吧，有人也会过度的防备，完全封闭自己。其实呢，完全就不用刻意，旅途的缘分顺其自然就 OK 了，聊得来的那咱们就是同路人，简单聊两句还是可以的，不想说话咱就享受自己片刻的安静，不必为了合群勉强自己。独自出行的核心就是遵从自己的本心，舒服自在永远放在第一位。
1: 君不见，君岂无偏。
0: 第八件事，旅行结束回归生活，不要沉溺在短暂的逃离当中。很多人把独自旅行当成了逃避现实的出口，觉得说只要我离开这个糟糕的环境，生活的烦恼就会随之而消失。可是当旅途结束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之后，这压力不见了吗？你那些贷款车贷房贷不用还了吗？No, 这些问题压力依旧存在，旅行只是说给咱们的身心放了一个小短假，它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生活里的难题。真正的成长就是带着旅途里面收获的那份松弛感和你的成长的那些勇气，回来好好的面对生活，把旅途当中的见闻感悟藏在心里面，当成往后日子里的底气，而不是幻想着永远活在旅行的浪漫里面。一个人旅行从来不是一场跟风的仪式，而是一场自我的修行，它会让你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也会让你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出发之前呢，做好万全准备，放平你的心态，接纳所有的未知，你才能够在独自的旅途当中收获独属于自己的温柔与成长。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1: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2: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

0: 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鹏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咱们来说一说关于汽车方面的事儿啊。来说一说啊，这个小轿车呢坐着更舒服，为什么最后不少人都当了叛徒呢？都抛弃小轿车了，直接干了一辆 SUV。 先来说说我个人感受啊，就说轿车啊和 SUV 选的话，如果抛开这个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我是想选 SUV。 因为什么呢？ SUV 你看，就是同样的一个品牌吧，同样的品牌，选一个，你为什么同样的钱咱不选个大点的车呢？是不是 SUV 我觉得很有面子呀，往这一听啊。

而且我也感受过，就轿车和 SUV 我都开过，就是开了一下朋友的他这个 SUV 啊，是红旗的，红旗的 S6，反正这名儿真难叫啊，就当这个 H6 的吧。我就感觉这个视野是跟真开阔，就是居高临下俯视那种感觉，那视野真好。小轿车完全就是你没有那感觉呀、啊。那么说，最后我为什么放弃 SUV，或者是在买车的时候啊，就从来没有考虑过 SUV，因为我知道这大家伙呀，它并不省心，它也不省油啊。SUV 它沉呢，你像再一个，你预算有限，你就是5万块钱左右，你想买一个差不多点的 SUV，合资的几乎你是碰不太着，碰到的都是年限很老的了，你能买吗？买不到什么好的 SUV，然后年限很久，这个车本身它风阻也大，然后油耗也高，轮胎都比轿车大，比轿车沉，风阻也大，你这它不是很经济啊。所以当时我在买车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 SUV，但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刚拿完驾照的话，不在乎这个油钱，不在乎后期的保养各方面，只是因为个人的喜欢。你听，我觉得你可以听从内心干 SUV。啊，来说说啊，很多朋友买车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纠结，就是明明亲身试驾能够感觉到轿车开得稳不稳？我跟你说，轿车绝对稳，就差不多的轿车啊，七八十迈过弯，就倾斜度它也是有点，但是依旧很抓地力、小底盘紧凑感等等的。开的贼稳当，那方向盘是指哪打哪啊，而且提速、动力各方面都很好，轿车四平八稳的，坐着也很舒坦。到头来呢，很多家庭、很多朋友默默的替 SUV，我就不理解了。你们说轿车百般好、千般好，最后为啥放弃它呢？没，不是说人不懂车，也不说是单纯的。就跟风，喜欢车大车爱面的，真正开过几年家用车，你就会明白，轿车呢是赢在一时的驾驶质感，SUV 是赢在日复一日的居家实用啊。咱们来看一下网上的对比测评，大多他们只是聊什么呢？参数啊，聊一聊舒适度，却很少有人结合咱们普通人真实的日常用车场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抛开套路的测评，咱也不吹，咱也不黑，就纠正几个大家普遍信以为真的选车误区，把轿车和 SUV 的真实优劣都说透的，帮准备买车的人避开纠结，选对适合自己的车。有很多新手司机呀，都被误导了，总觉得说 SUV 的舒适性更好，但是常年跑长途、日常代步的老司机都清楚，同品牌、同价位的两款车型对比，轿车的乘坐体验感很出彩，非常出色。因为轿车呢，它的车身重心很低，底盘调教偏向平稳舒适，路面的细碎颠簸过滤的相当干净了。高速行驶的时候优势更加明显，因为首先底盘低，车身它是贴在地面上行驶的，相当于什么呢？可以说是低空飞行了。你就急加速、急刹车，然后你遇到横风或者是大型车辆超车，车身是不会发飘的。咱开车，尤其跑高速，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是动力跟不上，就是怕拐个弯啊，或者是有个大车一超车，这个强风一过来，你整个车都忽悠一下子。那是高速啊，你高速不稳那不行。你不像轿车呀，轿车它跑起来整体的姿态是特别稳的。再来说一说坐姿啊，轿车呢它是微微半躺的状态。人体受力呢更加分散，连续开几个小时的车，你的腿、你的腰疲惫感都会轻不少啊。而这个啊，跨界城市版的 SUV 刚好相反了，它呢 SUV 啊，它要提高什么呢？
它的通过性，车身整体抬高了，底盘高不高？这你不得不承认，确实是高。那么它的底盘一抬高，重心随之也升高了。平时在市区走个坑坑洼洼的，什么修补路面的，车身会有持续的小幅晃动。很多人坐车晕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种坐车坐出坐船的感觉了，就忽忽悠悠的，这都左晃一下右晃一下。基本问题就是出现在一个字儿晃啊，这晃得很严重。而且呢 ，SUV 的座椅的它的坐姿是偏直立的，看着啊这视野很开阔，可是长时间久坐腰部很容易发酸。单论啊这个纯粹的乘坐舒适感，轿车呢确实是有着不小的优势。那既然说这舒适度它不占优势，为什么买 SUV 的很多，家用车人都选，甚至 SUV 已经成为主流了呢？首先啊，要纠正一个很普遍的认知误区，很多人觉得说选 SUV 是为了越野，我跟你说那是骗人。SUV 你告诉我怎么越野，首先它的离地间隙只能说跟轿车比起来它高那么一丢丢，就高一点。动力呢，普通家用车你像什么哈佛啊，你包括这什么坦克啊，1.5T 的动力你咋越野呀、啊、你是不是你这玩意儿 1.5T 的，你要是你纯自吸你的2.0往上那叫越野的，你这小排量 1.5T 动，就是为啥叫 1.5T 呢，给你加个涡轮增压，动力实在是不够，不带涡轮的话这车废了。 1.5 你想想呢，那捷达都是自吸 1.6 的，你这么大一个车身你要是 1.5 的你怎么跑啊？你真像网友讲话了，你开个 SUV 要是 1.5 自吸的，你上个坡你都想下来推着走着走了。

就是很多朋友买车买 SUV， 他只是为了这个底盘高点，通过性强点，为了越野的话不能选这车，这是确实不是那个啊。再一个是你虽然说它是 SUV， 它不过就是前驱车啊，它也是前驱，它不是四驱的。懂的都懂，你要玩越野你就得四驱的，你两驱的你到那直接趴我屋里了，你净给人添麻烦了。很多家庭啊买的都是城市 SUV，SUV 它这又没有专业的越野配置，确实是没有办法跑一些比较复杂的越野路况。大家选择它呢，也不是为了说出去玩越野，而是为了适配生活里面五花八门的普通路况。普通的家庭用车呀，不可能一辈子只跑平整的城市柏油路。那咱们说逢年过节回个家，回屯子里面，回屯子里了，是不是？某的老哥。啊，回乡村爱情了，回乡村了。那你说，那他那个土道，你是不是？那肯定是坑包的呀。老旧小区坑洼路面，小区门口密集的减速带，还有雨季积水路段，节假日回老家的乡间土道，村口的碎石路，偶尔可能还得上下个马路牙子停个车，开轿车跑这些路，你这愁都愁死了，你一听是不是都烦？你这开轿车回到屯子里面，心里面时刻都提着劲儿，因为什么呢？你底盘太低了。你车速但凡一快，你的角度一有偏差，不是你的底护板啊，发动机那个保护板被刮了，就前杠后杠，你指定是得蹭。那老土道有的那个坑比较深的，蹲那一下子油底壳可能直接就干报废了。后续检修不仅费钱，它还费心呢，浪费时间。而 SUV 的核心价值就是它有更高的路况容错率，日常跑个通勤呢，跑个城乡道路，不用刻意的低速慢行，不用小心翼翼的去躲一些小小坑坑洼洼的，开车心态会从容很多。对于经常啊往返城乡的啊，包括这个路况不稳定的家庭来说，这份省心远比锦上添花乘坐舒适度要更加重要了。那么除了这个通过性啊，底盘高啊，两者的空间逻辑也是完全适配于不同的家庭场景。不少朋友误以为说 SUV 的空间呀全方位更大，其实同轴距车型里面，轿车的后排腿部空间、后备箱的纵深并不逊色，日常啊坐个成年人放个行李箱都是足够规整的。但是轿车的短板呢，在家庭用车场景里面就会被凸显出来，因为它受着溜背造型的限制，轿车后备箱的垂直高度是有限，开口比较小，逢年过节返乡啊，日常露营带个装备，装个什么婴儿车，放个老人的那个轮椅，折叠轮椅，这些大的物件不太好摆了。能不能放进去呢？你得好好规整规整，需要拆解，需要斜着往里边塞，实在是放不下的话，就得只能放后排座。你要是坐人的话，你这不就这个情况就很尴尬了。SUV 的优势呢，不在于说腿部空间更长，而是在于它空间的灵活性。方正的车身结构让后备箱的开口很大啊，层高呢充足，各类的大件物品可以直接垂直就往里放就行，不用折腾，你不用拆，你就直接整个浪往里面撇了，没问题。哎，一提到这儿，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家庭，这个体验差距是特别明显的呀。因为这个轿车呢，它低呀，座椅的位置也偏低，老人上车下车呢，还需要弯腰，得这个下蹲，起身呢还需要用力来扶一下的，腿脚不便的老人乘坐轿车是有点吃力的。而这个 SUV 呢，它的座椅高度和日常的座椅是比较相近，抬腿就能够轻松的上下车，不用说弯腰发力，对于中老年人群非常友好。那多人口家庭出行呢，过年带一些特产行李， SUV 的装载能力也是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不会出现东西多了没地方放的尴尬啊。
还有呢，就像我之前说的，关注的是什么呢？是用车成本，其实也被很多人过度的放大了差距。早些年的老式 SUV， 车身重、风阻大和轿车的油耗差距确实是比较可观，但是近几年造车的技术不断升级，轻量化车身、高效动力总成普及，同级别轿车和 SUV 的油耗已经不像以前拉开那么大的一个明显差距了。就日常的市区代步，百公里油耗的差值基本维持在1到2升。按照普通家庭一年10000多公里的这个行驶里程来计算吧，全年油费会多出一部分，但是差额并不是很高。客观来说 ，SUV 的车身尺寸更大，它的轮胎规格更高，后期的轮胎更换、常规保养费用会有小幅度增加。但是综合起来，它的路况适配性啊、装载便利性，多数家庭都是能够接受这一份小额的用车成本。另外呢，要客观的看待行车安全。很多朋友认为说，车身高的 SUV 是比较安全的，其实车辆的安全性能主要取决于车身结构啊、钢材用料、安全配置和车型类别，这个是主要看这个啊。这 SUV 呢，重心是偏高的，高速急变道、快速过弯时呢，车身侧倾是比较明显的。轿车的重心很低矮，高速行驶的稳定性很出色。两款车型是各有它的优势和劣势，不存在哪一种车型安全性会占有压倒式的优势。聊到这儿，大家应该就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明知道轿车更舒服，但是依然选择购买 SUV。 买车呢，不用一味的追求参数漂亮、质感出众的车，选车的核心就是贴合自己真实的生活用车场景。那么给准备购车的朋友说几句实在的选车建议，不用的盲目跟风，只看自己的高频用车场景就够了。如果说呢，你的日常用车基本上都是城市平整、路面通勤，以年轻人代步为主，很少回老家，极少装载大件的物品，没有老人频繁的乘车，轿车是很适合的选择，行驶质感很好，油耗也比较低，养车压力小，完全能够满足日常家用。如果说您经常跑郊区呀、乡村道路，路况复杂不固定，家里有老人孩子，经常是全家出行，喜欢自驾露营，那么需要频繁的收纳一些大件物品， SUV 的综合实用性会更加贴合需求啊。试驾时候啊，不要说只去体验一下驾驶感受，一定要坐到后排体验一下久坐的体感，亲自试一试上下车，亲手摆放一下行李，测试一下它的装载能力，真实体验远比说看一下纸面的参数要强得多啊。说来说去啊，这车呢，它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只有适合自己的。大多数普通人选择 SUV， 不是不懂得这个舒适度，只是在生活实用性面前呢，愿意适度的舍弃一些行驶质感，换全家人出行的省心方便。这不是跟风，是一种很踏实、很务实的家用选择。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1: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2: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听？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2: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half coated tricks. I wanna cue.
1: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2: 嗯，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1: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2: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1: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2: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3: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7: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7: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8: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7: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9: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

0: 00524000005240000005240000。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在山西省东南部有一座名为阳城的县城，属于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西汉至现，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称霍泽，有凤凰城之美誉。这里有名扬华夏的灿烂文化，南宋的萧照是与李唐齐名的大画家，清代的张敦仁是著名的数学家、汉学家。自隋朝科举以来，先后出过120余名进士，出过王国光、张慎言等4位尚书和田从典、陈廷敬2位宰相，铸就了康雍盛时名列三城、家道之际风高无数的历史辉煌。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传说故事。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里。
2: 在阳城县城南33公里的莽河镇，有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就是莽河风景区。传说王莽赶刘秀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相传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改立新朝后，心怀叵测，怕刘秀日后报仇，对刘氏宗嗣实行斩草除根的政策，把个刘氏家族里三伏外三伏杀得一个不留。王莽自以为得意，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整日里过着花天酒地、婚淫无度、醉生梦死的宫廷生活。不几年，流落在外隐匿民间的刘秀已长大成人，组织先父的旧友打向京城，声明要讨王莽的人头，祭奠列祖列宗，为刘氏宗族报仇雪恨。王莽闻讯开始有所不信，以为是一些草寇小民故意捣乱，后经报马讲出刘秀的眉眉眼眼，又听说当时杀死的小刘秀是刘家为不绝后而偷梁换柱搞了手脚，方才心惊胆寒，急急忙忙调动青城兵马死守黄河，进行顽强阻击。王莽兵多势大，却因长期无刚无计，一盘散沙。刘秀兵精将勇，刚纪严明，英勇善战，只杀得王莽人仰马翻，一败涂地。眼看王莽就要被活捉，遂使用缓兵计，哀求刘秀情愿奉还江山，道：今日你罢兵西战，明日我率领文武百官迎至灞桥，告老还乡，做一俯首小民。刘秀不知是计，信以为真，当下传令三军退兵30里下寨。夜间欣喜若狂，酒足饭饱后安然大睡，只等王莽送印让位。哪知夜半三更，军营失火，战将由于喝多了酒，不知不觉送了性命，留下的乱作一团。 哭声、叫声、喊杀声惊醒了刘秀，他急忙披甲戴盔，取了弓箭，跳出营帐，就听得王莽大喊：“捉拿刘秀，是报辱军之仇。”刘秀闻言大惊，慌忙去找坐骑，但见将士死的死，伤的伤，连自己心爱的坐骑也倒在血泊中。刘秀心想：完了，苍天哪，我刘秀替天行道，却遭如此暗算，好狠毒的老贼，我一定要。正在此时，一匹野马光溜溜地跑了过来，刘秀也顾不得有无马鞍，一纵身跳上马背，冲出包围，渡过黄河，潜入中条山中。王莽随后就追，两人相距不到一里把半，前言后尘，屡屡相接。一日，刘秀跑到阳城县境，沿霍泽河奔走，折而向南，到达了封门，今抬头封门村。这时他已经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肚子又饿得咕咕叫，本想下马少气片刻，回头一看，王莽已追至封门坡下，人影看得一清二楚。就听得王莽高喊：刘秀，看你能耐再大，也逃不出我的手心，还是下来受死吧，否则我叫你粉身碎骨。刘秀见王莽口出狂言，气得一言未发，拨转马头便走。王莽急忙拉弓就射，就在箭雨离弦之际，封门口上突然狂风大作，吼声似雷。奇怪的是，风自封门口边生，封门以南草木尽染，封门以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刮得王莽东南摸不着西北，射出去的箭又被大风刮回来。刘秀见状惊曰：如此生封门，放风阻恶王，遇难天相助，必有后话讲。遂探过山后，折而向西。如今的封门仍然是藏风放风的大门，春天暖风徐徐，夏日凉风习习，自南而北，秋天金风飒飒，冬天寒风嗖嗖，自北向南，都是在封门口骤起骤落。且说刘秀骑着野马下了山坡，向西疾行，回头相望，王莽已步尘而来。刘秀抓紧马鬃，两腿夹紧马腹，又在马尾夹了几鞭，野马四蹄腾空，一跃数丈，翻山越岭，跨舟过河，如履平地，不一会儿跑到了西城山的东门下。此时刘秀实在支持不住数天的奔波，头晕眼花，从马背上栽了下来。野马见状似通人性，即用前蹄刨土，刨了二尺见方一个深坑，一股清泉就涌了上来。刘秀见水如命，不管干净凉热，趴下喝了一肚子，方才感觉浑身慢慢来劲儿，两眼渐渐有神。野马也呼噜呼噜喝了一肚子，正休息着，却见王莽撵来，相距不过数步。刘秀翻身上马，用鞭急催，野马放蹄狂奔，一溜烟儿消失在丛山峻岭之中。此后，人们就将野马刨泉救主的地方叫马刨泉。解放后，人们还在这里建牧场，无数匹马，无数只羊，春夏秋冬，天旱雨涝，都喝这股泉水。再说刘秀经过青龙山、板山、后龛，穿过乔山，翻西山重峦，爬过底高峰，进入莽河谷地，然后登上一座昼闻天宫瑟瑟响，夜见嫦娥胭脂红的孤峰，放眼远眺，一直观望着王莽的来路。当他看到王莽也将马拴于石柱时，料定王莽人老体亏，难以登上峰顶，不觉困倦袭来，卧倒便睡。一觉醒来，王莽已来到面前，正欲逃走，王莽却央求对弈，并言三盘为定，夺天下，胜者为君。二人来到一块平滑的巨石上，以小石为凳，石子待棋，下了起来。王莽小胜一盘，不免喜形于色。 第二盘，刘秀开骑攻势勇猛，王莽防不胜防，只十几步就将死了王莽，气得王莽一脸阴云。接着他们又摆开第二局，因为这一局是决定生死命运的一局，所以双方都非常小心。开始王莽略占优势，刘秀沉着应战，不慌不忙。底炮一落，草马紧跟而上，王莽一胜两输，刘秀三局两胜。王莽诡计多端，翻脸耍赖，举起大刀向刘秀砍来。刘秀三闪两躲，跳过一旁问道：“你为何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王莽一心想杀死刘秀，也不答话，大刀向刘秀砍去。刘秀跳下孤峰，骑马便逃，王莽滚下来紧追不舍。刘秀一口气跑出十多里，眼前一座大山拦住了去路，抬起头向山顶一望，重云叠雾，高不可攀，两头山连山，无限伸展，万挂红颜，斗之光华，所骑野马阵阵嘶鸣，山野鹰鹫声声惊叫，马的嘶鸣，鸟的叫声，回音震荡，声声吓人。眼看王莽已经追来，急得刘秀一身冷汗，急忙取出弓箭大叫：“我乃大汉高祖刘邦之后，今日被王莽追杀至此，天若助我，绝路逢生，天不助我，死而无怨。”随后一箭向峭壁射去，就听得轰隆隆哗啦啦的透射了一个窟窿，刘秀急急穿过窟窿口。王莽大汗淋淋地赶到山前，只见大山横卧眼前，不见刘秀踪影，急得王莽捶胸顿足，抬头一看，山腰半崖有一大一小两个窟窿，刘秀正好从大窟窿往过穿，王莽举刀咬牙就向大山砍去，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火花迸发，白光闪耀，大山被劈开一道只容单人骑马过去的山缝，王莽慌忙擦着山缝挤过去，但已不见刘秀踪迹，只好信马由缰，步入深山恶林。刘秀穿过窟窿山，向东南方向疾驰，直到日落西山，夜色降临，顿感浑身精疲力竭，饥渴难忍，即刻拴马歇脚，找了野果饮了山泉。抬头见镜旁有座小山，四周老柏古松各具形状，各有特色，郁郁青青，山顶却寸草不生。爬上去一看，原来是平坦光滑的大青石，像是一张长方而洁净的石床。于是躺上去仰面大睡，一觉醒来已过三天三夜，方才骑了马向河南方向奔去。后来刘秀终于灭了王莽，建立了东汉，当了皇帝，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刘秀和王莽对弈的山叫做棋盘山，拴马的石柱叫戏马桩，刘秀射箭的洞叫窟窿山，王莽劈开的缝叫铡刀缝，刘秀睡觉的青石叫刘秀床。至今铡缝直立险峻，刀痕犹见，窟窿山风穿日射，是莽河通往河南的必经之路，更是莽河自然旅游区的一个重要景观。在阳城县志有着汤王岛屿桑林的明确记载，府邸大庙石柱上有着汤王岛屿的宋词：或则久旱三灾夺走良才命，桑林岛屿六世挽回地天心。民间流传着汤王岛屿的故事。商汤二十四年，阳城霍泽村大旱，一连几个月都是赤日天红少见云，来云风刮不下雨，火辣辣的干土地，庄稼种不上，百姓很恐慌。汤王体恤民情，忧民所忧，急民所急，亲驾桑林岛屿，感动天神，普降甘雨，民心欢悦，对汤王岛屿之行颂之不绝。一场细雨数日，解脱了万家愁苦，汤王欣喜自乐，一身轻松，协同娘娘登上砥柱高峰，瞭望四野风光山色， 东见太行延绵不断，有群马奔腾；西见太岳气势昂然，若虎踞龙盘；南见黄河长流像玉带挂天，北见无名山峰入云里半截。江山千姿百态，如醇酒醉人心肺。汤王精神愈振，游兴愈烈，急欲更高一层观看云上天日。于是下砥柱，返桑林，经出水到马甲，然后向无名山峰攀登。上得山顶，远眺大小山峦，起起伏伏，似宽波细浪；俯瞰脚下云雾，翻翻滚滚，赛花团锦簇。赞曰：此山峰高风清，灵气透心，乃圣驾宝地，神仙佳境。砥柱山将汤王在无名山峰指指点点，笑语不绝，急寥寥往起冒尖，呼呼呼不断上涨，意在以高胜取，吸引圣驾。汤王笑曰：既下山，无暇返回，休得再涨。随之伸手一指，砥柱山骤然停止，不复再涨，眼巴巴看着汤王流下了两行伤心的泪水。汤王辞别砥柱，回首细看圣王大屏，方圆广阔，一望无际，草木葱葱，鸟繁花荣，快步下山，欲往圣王屏观赏。无名山峰见汤王起驾，无法挽留，急得晃头摇臂，气得发疯狂吼。汤王谢过后意，径直向圣王屏走去。到达屏上一看，又是一番风光，遍地古木森森，隐天蔽日，林间麋鹿奔窜，枝头仙鹤鸣唱，野花五彩斑斓，绿草茵茵如毯。汤王兴致勃勃，居留之心顿生，于是指着密密匝匝的树林说：此乃先祖舜王躬耕圣地，孤王要继先祖足迹，在屏上久居，请你们速速让位。树木一听汤王传旨，不敢怠慢，纷纷各择其地，远离圣屏。有的退到了四周边缘，有的躲到了山脚崖下，只有桦树留恋生根故地，迟迟不肯走开。三声五令，桦树软磨硬拖，不挪不动。汤王生气地说：人有脸之羞耻，树有皮之死活，难道你是千层画皮，不听尊旨，不懂法理？桦树装聋作哑，死皮赖脸，依然不动。汤王不忍伤他恋土之心，只好作罢。汤王桑林岛屿，感天动地，砥柱山因盼不回汤王而泪流成泉，无名山因留不住汤王而气得发疯，圣王屏因喜迎汤王幸宿而树木让位。本来是薄皮的白桦树，因汤王数落几句，心气不消，果真变成了千层厚皮。特别是受过汤王称赞的无名山峰，心气不消，昼夜疯狂怒吼，因而得名峰山岭。江山易主，名物为证。至今砥柱山仍然是一年四季泪水连连，峰山岭依旧是春夏秋冬疯狂怒吼，各种树木再不敢到屏上生根繁衍。老大不小的屏野上空空荡荡，除了茫茫青草外，唯独可见的是当年千层桦树留下后代。雄居莽河东岸跨北有一庞大山隙，名为三盘山，实则山盘山。东起草坪地，外壤铡刀缝，北临望莽孤峰，海拔 1198.4 米，峰顶稍平约3000平方米，植被葱郁，泉水清新。遍观莽山层峦叠嶂，云绕叠海，置身其境，我之有天，天之有我，使人领略到回归大自然的意蕴。相传每年的9月9日是金铙寺的庙会，方圆百里的香客都会来山朝拜，不时求药，攘灾祈福，非常灵验， 时值九月，峰顶菊花金光闪闪，蟒河大峡谷的红茱萸层林尽染，遥相呼应，真乃观光朝拜的极好时期。传说金挠寺旁有一株两人搂不住的宝茶树，此茶不但可以消食，而且可以化食。很古很古以前，蟒河出了一条筒粗的大蟒蛇，经常到农家吞食人和牛羊，腾云驾雾，兴风作浪，人们奈何不得。村里有一位老者就把心爱的老牛宰了，用血淋淋的牛皮将打麦场上的石路轴包装起来，巧装成牛的模样，摆放在村头的打麦场上，专等大蟒蛇再来。大蟒蛇终于来了，不知是计，将石牛美美地吞食进自己的肚子里，好不难受啊。只见村头一时飞沙走石，大蟒翻翻滚滚怒吼着走了，不知去向。等到第二天，金挠寺的香客纷纷跑下山来，大声疾呼，不好了不好了，大蟒将宝茶树缠住了，一连三天没人敢上山去。直到第四天，金挠寺的钟声才悠扬地发出当当的响声。人们上山一看，大蟒蛇不见了，宝茶树仍然挺立在旁。寺里的老和尚告诉大家，大蟒由此磨难，忏悔前非，因此宝茶树消化了他肚子里的石头，从此改邪归正，到昆仑山修炼去了。当时正值三月，使此人们就把三月三日记作宝茶树的节日了。传闻金挠寺香火旺盛，宝茶诱人，不知何时何地来了一个恶僧，仗着武艺高强，身手不凡，霸占了这座宝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多少人也奈何他不得。乡民乡客恨之入骨，秘密记忆，串联三盘山背负的三千多乡民，决定秋后上山砍柴，送往金挠寺四周。恶僧问山民们，你们砍柴作甚？山民说，等明年春天晒干了，好运往河南。恶僧不知是计，柴越砍越多。到了春天的一个夜晚，夜深人静，无声无息，又悄悄用干柴把个寺院大门围个水泄不通，四周一起点火，火越烧越旺。当恶僧睡梦中惊醒，已是熊熊大火，火焰冲天了。恶僧在大火中狂蹦乱跳，携着一对金挠一蹦数丈，纵然身怀绝技飞崖走壁，现在也无能为力了。金挠寺就这样连同宝茶树为惩治恶僧被这一场大火烧成了灰烬。事后山民们又捐资建起了更加辉煌的金挠寺，可那株宝茶树再也没有抽出嫩枝嫩叶。金挠寺始建何年无从考证，这座历经沧桑的大寺院在一次次战火中被毁，峰顶只有清朝年间重修寺院石碑两块和寺院遗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得不得。

来说第一件事啊，话说在广西有一个男子在酒桌上与人发生了争执，这我感觉这应该是喝酒了，不喝酒能这么冲动吗？咱们一起来看看这是咋回事啊。话说当天这林某这林大哥呀和其他人呢坐在一起吃饭喝酒呢，几杯酒下肚之后，这林某的情绪慢慢的就不受控制。有的人吧，喝完酒真急眼，喝完酒犯病，不喝酒之前好模样一个人，喝完酒了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他想大闹天宫，他想掀桌子了。哎，这情绪吧就不受控制了，和同桌的人起了矛盾。这是搞不搞笑？你们都是一伙儿一起来的，你说能跟同桌的干起来？两个人吧，吵吵把火的，越吵呢就急眼了。这林大哥呢，越想越来气，直接抬手啊，抬起手臂朝着对方的脸颊就挥了过去，直接来个左勾拳。眼看这个拳头啊，说时迟那时快，马上就要打到自己的脸上了。对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抬手向上做一个格挡，你俩是不是练过呀？啊，就想格挡一下，这只是一个很自然本能的防御动作。你想想啊，一个人挥拳照你的面门打来，你就两个动作，要不就后撤躲开，要不然就是伸手直接就挡开。但是这大哥他只是说想要去抵御一下，没有说要殴打还手啊。谁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瞬间的这个对抗意外就发生了。林大哥这一拳打出去，手臂撞到了对方抬起来格挡的胳膊上，巨大的反作用力再加上酒精的影响，这林大哥脚底下没站稳，身子一下子失去平衡，重重的向后摔倒。就是一拳打过去，人家挡着一下子直接给他扒拉倒了。那你就这水平，你说你还喝酒，你还动手，你真的你没法动手啊。哎，你这招不招笑吧，给人一拳然后给自己撂倒了，这一摔呢可不轻，林大哥呢当场受了伤，后来去医院检查确诊为多处肋骨骨折，前前后后花了不少医药费。我就想知道他媳妇知道这个事儿能不能揍死他。你说本来吧是自己主动挑起冲突的，他先动手打人在先，结果受伤的反倒是自己。休养过后呢，这大哥就越想越不甘心，他认为自己受伤全部都是对方格挡那一下造成的，所有的损失理应由对方买单。要我说这大哥呀，怎么说呢，你们能在一个桌上喝酒应该是朋友啊，对吧？既然是朋友的关系，还是你先动手要先去打人，人家就挡一下，你现在醒酒了，然后你一盘算，我应该让他掏钱，你也没拿他当朋友啊。如果是我做这件事的话，喝多了以后难免有些失态了，那么在醒酒之后啊，知道说要动手又打人了，可能跟人家吵吵把火的又摔倒了，这件事就完全是你自己理亏，对不对？你没有酒德，你酒后失态在先，赖谁呀，对不对？人家没 KO 你就不错了。啥人呢，我就感觉这个品德不太好啊。这大哥呢一直诉状，把这朋友呢就给起诉了，告到人民法院，要求什么呢？说得赔钱，赔我10万块钱的这个医疗费、误工费，还有多项的开支。接到案子之后呢，法院就仔细复盘了一下整场冲突的全过程，并且调取了相关的证据，还原了当时现场的一个情况。法官发现了，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林大哥，他是率先发起攻击的。他先说人家不好的，先说这说说那，然后又先动手主动挥拳打人，而另一方他这个朋友自始至终没有选择主动进攻，人家抬手格挡，只是那我不能说让你就白打吧，对吧？我一不该你的，二不欠你的，你喝点酒你给我俩搁这耍臭无赖，你打我，我就站这老实的，我这是气死男儿，就是让你白打。
你看，你法官说了，人是下意识的自保反应，这个防卫动作力度是适中的，手段也没有过激，完全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这只能说是很合理啊。法院最后做出了一审判决，林某呢这次是这次冲突里面的过错方，自身存在着重大过错，对方的行为呢属于正当防卫，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民事赔偿责任，直接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对，你这无理取闹，要我的法官我都真不想搭理你。很多人朋友都说呀，说活了这么久还是头一回见到打人没打着给自己干伤了，反过来还让人家赔钱，你怎么舔着脸说的？喝酒啊，从来都不是可以随意啊撒泼动手的借口，明明是自己你先动手挑事儿，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要别人为你自己的冲动买单，于情于理你这都说不过去。其实这起案子的判决结果呢，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也是给我们所有人上了一堂很生动的法治课。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喝完酒之后容易什么呢，上头了，情绪上头，一点点小事儿你就跟别人争吵，你说你争赢了你能赢房子赢地呀，你何况你动手你都赔钱。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喝酒不能够免除责任，不管喝了多少酒，你都要管好自己的言行。遇到矛盾的时候，动手永远是就是最不可取、最笨的一个解决方式了。一旦你率先发起攻击，你有理也是没理的。看到这个判决结果，我想说，当别人挥拳打向你的时候，咱完全有权利做出本能的格挡自保，不用害怕还手啊，防卫之后呢还要这个赔钱担责。法律啊，它是保护咱们无辜受害者的正当防卫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放心使用。

话，我觉得这个林大哥呢，这顿酒喝的，也是给自己伤着了，是不是？肋骨也折了，朋友也没了，面子也丢了，挺好的。真挺好，就让这一桌的人能够彻底看清这大哥的真实面目，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人，这以后就是没有朋友了。

啊，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停车费的事啊。话说在福建有一个男子开车呢，想要离开停车场，竟然被道砸呢给拦住，不让他走。再来看看怎么回事啊？说有一男子开车进入了某封闭式的商业停车场，离开时呢，竟然被拦住了。这个系统弹出来提示，说他名下还有一笔49.5块的历史路边停车费没给结清，这次必须得把这笔旧账补上，再把这一次的停车费交了，不然的话，想走吗？没门。司机当场就火了呀，说这次停车我是停在封闭的园区里面，之前欠的费那是在城市道路上的公共泊位上，完全是两个不搭边的场景，我凭什么把两笔完全独立的消费硬捆绑在一起呢？这司机大哥呀较上劲儿了，说什么都不补这笔历史欠费，他就说什么呢，不蒸馒头争口气，你在这你就较啥劲呢？双方就这么在这个闸口啊僵住了，耗时整整4个小时，现场的工作人员呢都熬不住了，就没寻思碰到硬茬了，就说大哥这点小钱儿咱真没必要搁这耗着，你不行我都想把这49.5块不就给你垫上得了。结果这话一说出口，大哥直接愤怒了，不依不饶了，说难道我是拿不出来吗？你是瞧不起我，你觉得我兜里上上下下我拿不出来49块钱是吧？你说又不是495，也不是40000，就是49.5，50块钱，两包烟的钱，你差这点钱吗？你说你搁这烂耽误这功夫，你四个点你干啥不好？你不行回家睡一觉呢。大哥直接给回绝了，告诉工作人员说自己不差钱啊，我不差这几十块钱，我就是死磕这个规则合不合理，不能够让平台随便用这种霸王逻辑拿捏我们车主。这个事儿吧最后是折腾到了平台松口，没让车主来补历史欠费，直接开闸啊放行了车。

事后呢，运营这件事情的智慧停车公司出来做了一个解释，说路边泊位和这个停车场啊，都是我们一家的，都是由我们来运营的。后来平台系统呢是打通了关联，停车场入口呢也是立了收费的告知牌，车主开车进场，那就等于默认同意这个规则，那么大字写的，是不是你也看到了，你还往里开，那说明你同意。我们拦住车不让走不放了，就是催你之前有这个欠费的情况，你赶紧给补上不就完事儿了吗？这样也方便我们平台统一做用户管理。但是明眼人也能看出来，这个说法呀站不住脚，因为这个路边停车和场内停车这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合同啊，服务合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且作为呢运营方，他也根本没有资格呀，你说你拿几年前的这个旧账啊旧欠费限制人家这一次已经结清费用的车辆正常离场，这种拦车的操作我感觉有点不太合法哦。如果说平台想要追究历史欠费，完全可以走起诉啊，或者是发催缴通知这些正规渠道，用拦车的方式不让走，这属于这硬逼对方呢，就是变相强制收费，省了自己走正规维权流程的麻烦。但是我也能够理解平台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什么呢，他一共可能就49.5块，真是敢那网友讲话了，大哥两包烟的钱。事出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哥之前停车的时候就没给人这个交停车费，始终拖欠，是不是，人家平台这一次就是可能系统识别到你了，把这个钱一块补上，我觉得也能够理解，也正常，人也没说平白无故的说就讹你这些钱，你确实是欠人这个停车费了呀。你再一个说，平台如果真是通过这个法律渠道不是不可以，但是你想想49.5块，你想要维权，你说你这咱够不够油钱的。这平台派个员工咱们去上个法院，到哪儿起诉提供证据，一来一会儿折腾一下子40来块钱，真是不够油钱，不够那功夫的。对吧，你要说他欠你多，你450或4500跟你打打合同还行，你这个40来块钱他耽误不起。你大哥还急眼了，你是因为欠人家钱你没还，人家现在找上门来了，你还急眼。虽然说咱也理解啊，这两码事，一个是之前账，一个是现在的账，平台就一块收了，可能是不太符合规则，不太符合规矩，但我是能够理解，因为大哥他事出有因，他就之前就是欠你的钱。那这样的事儿吧，就大哥这个做法我觉得我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不是当天事当天毕，是不是，既然说人你在那儿停车了，已经拖欠人这个停车费那么长时间，干啥不给啊，你当天给了不就没有这些罗乱了吗？我不知道大哥怎么想的，是忘记了，还是说像我这种可能是以小人之心揣测君子之腹，想占个便宜，说哎呀时间一拖那么几十块钱不给不给了。千万不要有占任何人便宜的心理，哪怕就是几十块钱甚至到几块钱都不要占人便宜。你想想，如果这大哥今天真有什么急事儿，人家给你硬扣在那儿，就不给你开这个栏杆了，给你扣4个点，你什么工作，你什么家里有事儿，你就走不了，我问你着不着急，你上不上火。对吧，你就是因为平时有些事儿没有及时处理好，咱们欠人家停车费钱你直接给了，他到这儿凭什么不给你抬杆，凭什么不给你开绿灯。所以说平时咱得多干好事儿，是不是，别亏欠人家的，因为人在做天在看，你这欠的东西我跟你说，你今天不还你早晚一天得还，因为什么，老话说得好，你出来混的你早晚有一天你得还的。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

0: 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进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之后的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9: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遇见了一名31岁的女子，刚看到对方那一身穿

着打扮，立刻转身离去，还丢下一句说：“这种啊，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是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地干了一下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呀、啊、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他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呀，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他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啊，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哎呀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属于那种哎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嗯，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他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他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哎，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啊。
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的审美、生活习惯、性格的倾向，甚至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都提前泄露了一半啊。更加精彩的在后面呢，这个女子开口说的话也没往缓和的气氛那个方向往上引啊。她呢，先是招呼人进来，紧接着就问啊，说听说你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钱，那么你存了多少了呢？二十万块钱呢，作为彩礼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存够了的话，我现在就答应你，就能嫁过去。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啊，估计已经开始替这个小伙子，就是感到尴尬了啊。就是第一轮见面，咱不得寒暄一句吗？这天是不是怪热的啊？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呢，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啊，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哎呀，这小姑娘喜欢什么旅游啊，户外什么周末露营，哪个都不是省钱的项目啊。他直接就把这套生活方式归进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的名单，于是呢也就很干脆没绕弯子，就说呀，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有事我就先撤了。这女子呢当场也愣住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说这一场相亲怎么会结束的如此之快呢，就像是一场临时取消的面试一样啊。这个事情过后呢，小伙子说的也挺直接的，他说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生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多苦啊。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
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了。有一波人呢站小伙子，理由也很简单，说这个相亲呢、啊，你怎么能看个外表呢？你得多了解了解，也许这个小姑娘内在还挺好呢。

基本吧，就是这些网友可以分两队来站，一个呢是觉得说不能只看人家外表，另一队呢是赞同这个小伙子的想法是对，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喜欢旅游，喜欢乱花钱，找媳妇儿可不能找这样的呀。怎么说呢？因为说看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也不一定说她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就很好了。但有人说我就化一个烈焰红唇，我就喜欢这种啊，这性格热烈点，那这也没有错啊。

潇说，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挺难的，因为啊，每一对去相亲的男生女生啊，都说，哎呀，我都是看感觉，看这个眼缘，如果眼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眼缘吗 ？No， 都是条件呀、啊。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起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啊，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儿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2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周围也都是人，也不想跟一个老爷爷当众吵吵起来，没办法，就选择隐忍，就走开了。越想越不对劲啊，越想这个事情啊，是越觉得窝火。不是心疼那14块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那一份善意被人家给欺骗了。于是他就转过头去，再去找这位老人。而这位号称着没钱、好几天没吃饭的老爷爷，已经换了下一个目标了，正在用同样的套路求助另外一个小姑娘。这女生呢，就偷偷跟着他，发现呢，他拿着刚骗到手的票还不止一张呢，直接走到了地铁人工柜台，把票给退了，换成现金拿走了。原来他不是没钱呢，他是在做零成本套现的买卖啊。你好心帮他的这14块钱，经过他的手变成了他口袋里面的现金。你帮他付了票钱，他反手一退，票没了，钱到手了，整条操作流程干净利落，毫无心理负担的。后来呢，有网友啊总结了一个细节，也挺扎心的，说如果说他真的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用智能设备，那么他怎么知道去人工柜台退票能拿现金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呢？一个连买票都不会的人，他能熟练完成求助、换目标、退票、断变现这一套流程，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不成吗？那如此可以判断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助老人，这是一个吃准了年轻人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当众翻脸的老演员了，是一个老职业选手了。哎呀，只是希望啊，这样的事情能够少发生。因为什么呢？都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冷漠呢？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这种骗子给我们下的一些圈套，吃了太多这样的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麻木、麻痹，分不清楚眼前的这个我们觉得是有困难、很可怜的人，到底他是真实情况，还是说他扮演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帮助他了。
对吧？因为每个人的我们的善意和真心，它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如果说伤害我们一次，它可能剩一半，剩50%。我如果下一次再碰到一个骗子的话，可能我对陌生人的这种善意，对他这种帮助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这个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人家寒暄几句就把钱就给骗走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出门在外去打工的一些青年人，一定要守好你的钱袋子。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咱们在帮助别人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民化民翻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下。

0: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受号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吧？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书接上回，仁宗天子在金銮宝殿一听，什么？天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哎呀，这要危及大宋的江山社稷呀！他真有点发懵了，两眼 扫视了一下群臣，他就问了一句：“众爱卿，谁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呀？”这话刚说完，你看，就从文官队伍当中稳稳当当走出来一位，谁呀？当朝的参知政事范仲淹。这参知政事是个什么官职啊？就是当朝的副宰相，按现在的话说，那叫国家副总理。这位范仲淹，那可了不得，那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位改革家。那《岳阳楼记》就是他做的，可以说是名流千古啊。这位范仲淹稳稳当当怀抱象牙板来到天子面前：“臣有本来奏。”哎呀，爱卿请讲。臣觉得这天下瘟疫横行，道教讲究天地人和谐，社会和谐就得天地人和睦相处。哦，天子点点头，对呀，爱卿，你的意思，万岁，只有您亲自下丹诏，请天师来到京城开坛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天下的瘟疫呀。做什么法事？请龙虎山的张天师速来京城，共3600个灵位，做一场罗天大教，灭这次天灾。哎呀，对对对对，这个事儿爱卿你说的太对了，那么应该赶快去请张天师。仁宗天子马上亲笔写了御书丹诏，然后他眼光在群臣当中扫了一会儿，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听旨：“臣在。”你看，由他武官队伍当中走出来一位：“朕命你速去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来到东京汴梁开坛做法，灭这场瘟疫。”洪信洪太尉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这个差事怎么落在我头上了？既然皇上让我去，那我就得去吧。臣接旨。领了旨之后，马上带着御书丹诏还有香炉和玉香，然后啊，领着手下的这些武士和随从，连夜就奔江西龙虎山去了。这龙虎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西省鹰潭南桂溪县境内。那年头啊，这地方归信州管辖。他领着手下的这些人来到龙虎山山下之后，当地的官员早就知道了，赶快陪着洪信洪大人来到了龙虎山的上清宫。上清宫的这些道士提前已经接到了通知，知道洪信洪大人要特意来龙虎山请张天师去东京汴梁城开坛做法。这些道士和道童全部出来迎接洪信洪大人。但见为首的这位年纪在70岁开外，头上戴着蓝缎子五梁道巾，迎门镶一块八卦玉，双飘袖带，身穿蓝缎道袍，是青裤领青丝绦，倒垂灯笼穗，手拿拂尘，一副怡然胸前飘洒，是好一派仙风道骨 洪信洪太尉这一瞧，那甭问了，这位肯定就是天师了。他赶快把玉树丹诏、玉香和香炉捧上前来。哎呀呀，天师，赶快跟我去东京汴梁城做大法事。可是这时候啊，这位道士微微一笑：“洪大人，您认错了，我不是天师啊！你们天师在哪儿啊？天师他不住在观里呀。”洪信洪太尉听到这儿，当时就傻了。哎呦，这请不到天师，我回到京城怎么跟皇上交代呀？我说，你们天师不住在这儿，他上哪儿去了？洪大人呐，我们天师不住在观里，并不等于不在龙虎山。那他住在山里的什么地方啊？他一个人在山上练一种辟谷的功夫，就是不吃不喝。哦，那赶快把他找下来，我把这东西交给他，跟我一块儿回东京汴梁啊。洪大人，您有所不知啊，你要想请我们天师去东京汴梁城，必须要做到三件事。哪三件事？第一，要吃素斋三天，就是荤腥一口不动，得吃素食，那叫静静肠子。然后还得沐浴更衣，沐浴就是洗洗澡，把身上的那泥土洗净。更衣，更什么衣呀？他心里边就画魂了，我穿着衣服挺漂亮啊，怎么还要换衣服？这时候就听主持真人说了，换上黎民百姓穿的布衣麻鞋，只有这样才能见到我们天师啊。哎呀，这洪信洪大人听到这儿，当时就有点生气了。你看看我，朝中的大员，国家的高级干部，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这吃三天素食，静静肠子，这哪受得了啊？行，这事能将就，可是还得洗洗澡，换上布衣麻鞋。洗洗澡都无所谓，这穿老百姓的衣服，我有几十年不穿了。再说我现在这穿戴，他自己啊，上下还看了看，主持真人也看清了，但见洪太尉头上戴着乌纱帽，镶着宝玉，放着毫光，堆着彩云，一块明珠镶在顶梁，罩罗袍，绣金蟒，张牙舞爪，是显着神威呀。八宝带缠腰上，身上的奇珍异宝闪着光，稀巴楞登的几根胡子在胸前还晃荡着。呵，这穿戴穿长了，穿上黎民百姓的衣服，他能受得了吗？感情人家穿的是官袍啊。哎呀，这不把天师请回去也不好交差。好吧，这洪信洪太尉就在上清宫是连吃了三天素，又洗了洗澡，换上了布衣麻鞋。哎，我说谁给我领道啊？洪大人呐，您必须得一个人上山呐，这样才能显现出你的诚心呐。哎呀，这山上的路好不好走啊？嗨，
14: 孔大人，心诚则灵啊。好吧，怕是硬着头皮呀、啊，带着御书单招，捧着香炉和玉香，顺着这主持真人指着路，直接就奔龙虎山上去了。他上了山之后，再一瞧，那可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呐、啊！那真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野杨是郁郁葱葱。走了一会儿路，哎，他就觉得不对劲儿。哎呦，这路边这树啊，呵，真是古木参天呐！而且山风一刮，这风声瘆人呐！哎呦，他浑身就起起了鸡皮疙瘩了。这一个人多孤单呐！感情人呐，有两怕，一个是孤独，再一个就是黑暗。你看这太尉，平时在朝廷里边，有陪吃的、陪睡的、陪玩的、陪闹的，从来没孤单过呀。到这儿啊，不好使。要想诚心把天师请到东京灭灾，就他一个人诚心上山请啊。可是越走越害怕呀，嘿，走着走着呀，就听呜，这一阵风。俗话说得好，龙生云是虎生风啊。这功夫他就听。一声吼啊，洪信洪太尉抬头这一瞧，哎呦我的妈呀，把他当时吓得啪叽一下子趴那块儿没气儿了。来了一只雕睛白额大虫，也就是大老虎，那可是真正的华南虎啊。这只大老虎睁着血盆的大口，已经扑到他跟前了。要知道老虎那可是山中之王啊，在山林里边享有特殊的待遇。既然享有特殊的待遇，他扑到这儿啊，用他那嘴巴一闻，闻了一闻红信的脑门子，哦，背过气儿去了。老虎既然是特殊的身份，可能不吃死东西，嘿，真就没吃它。这老虎啪啪把那尾巴摆动了两下子，呵，那就等于老虎带了一根钢鞭呐，把路两边的大松树抽的是哗哗直摆动。然后老虎啊，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溜溜达达的奔山下走了。这只大老虎走了好半天，洪信洪太尉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呀、啊。哎呀，睁开眼睛啊，摸摸耳朵，又摸了摸自己那啤酒肚的肚皮。摸肚皮干嘛呀？他得摸一摸自己这一副黑下水让不让老虎给逃走。哎，这一摸没事儿啊，我还活着，老虎没吃我。哎，好啊，赶紧起来，想下去吧。不行，老虎奔山下去了。他把单招香炉捡起来，硬着头皮往山上去了。拐过了一道山梁，树没了，可是眼前一片是野草蜂蒿，黄花花的过头那么高啊。哎呦，过了一会儿，就听唰啦一声，舒时迟那是怪啊，一条大花蛇有两丈多长，
13: 就奔红心红太尉

0: 昏过来了。这大花蛇张着血盆的大口，对着红信吐着信子，把红信红太尉又一次吓懵了，把手里的这些东西都扔了，然后一回身，正好路边有一块立着的大石头，他一下子就把这大石头紧紧的抱住了，很怕呀，让这蛇给叼走。可是这条大花蛇来到跟前，呲喽喽喽，这一下子就把这红信红太尉和这个大石头都给缠上了，缠了两圈还有鱼头。哎呦，你看这头大花蛇对着红信啪啪啪啪，那嘴呀直嘎巴。红心红太尉心想，这回啊我肯定是必死无疑呀、啊。可是说不上怎么回事，你看这条大花蛇嗦啦一下子又把红心红太尉给解开了，然后啊呲喽一下子顺着这草丛也奔山下去了。红心红太尉这回可彻底的绝望了，找天师可比登天还难呐，这山我不能上了。可是转念又一想，这山下我也不能回呀，那老虎和蛇都奔山下去了，再碰见那只大老虎和花蛇把我吃了怎么办呢？再说我没请回去张天师，这皇上也饶不了我呀。嗨，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山上走。这功夫他又拐过了一个山弯，再一瞧，哎呀，景色跟刚才可大不一样了，那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呀，那真是柳如烟花似锦，山清水秀，是鸟语花香，美极了。哎呀，这景儿怎么这么好啊，比刚才那阴森森的大树林子可强多了。这时候就听由打远处又传来了悠悠扬扬的笛声，他顺着声音这一看，好嘛，就见不远之处有一个13、14岁的小道童，头上高挽牛筋发转，长得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身穿青道袍，白后领，倒骑着一头水牛，嘴里边还吹着一只横笛儿。那首曲子正是一曲道乐，这道乐特别的美呀，据说有一位盲人拉那曲子叫二泉映月，那就是道乐。这笛声是悠悠扬扬，传遍了整个的山谷。这红信红太尉听着笛声这么好听，刚才啊心惊胆战那一幕已经过去了，再看有小道童，他心里也不害怕了，赶忙捧着单招和香炉，带着玉香来到道童的跟前。哎呀，这位小道士，我想见这龙虎山的张天师，你看怎么才能见到啊？但见这位小道童笑么滋儿的把那笛子就放下了，这时候笛声也停了。哦，你是不是红信红大人呐？特意到龙虎山找我家天师，让我家天师赶快去东京汴梁城坐罗天大轿 灭灾呀。
1: 啊，是啊，我说这位道童，你怎么知道的？
0: 嗨，我家天师让我在这接你，告诉你啊，不用去找他了，赶快下山吧。他现在已经驾着仙鹤，都快到东京汴梁城了。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见
3: 听
2: 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

0: 社会有温度。
1: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0: 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3: 《警示通言之网络乞丐》。
14: 一条信息为何让他惊喜？虚拟的生活能否成就真实的梦想？是谁制造了弥天大谎？意外的收获是福是祸？是谁行骗之时又落入陷阱？新兴人类道出怎样的秘密？他的阴谋能否得逞？警示通言之网络乞丐正在播出。
15: 随着科学的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信息的高度发达的今天，乞讨业也进入了异时代。在与街头风餐露宿的前辈们不一样，这些网络乞丐不必出门上街乞讨，哎，不必在乞讨室磕头作揖，更不必担心争了别人的地盘挨揍，更不必担心会因为影响市容而遭到驱逐。他们只需坐在家里敲敲键盘，

0: 鼠标，建立自己的乞讨网站，或者直接给别人发电子邮件，就有钱会送上门来。这是一群怎样的新兴人类呢？
1: 一些好逸恶劳或有困难和出于好奇的人，他们都有一定的网络知识、过硬的文字功底。他们在网络上建乞讨网站，发求助帖子，稳坐家中赚钱。小芳身体健康，年轻漂亮，有正当职业，却因为喜欢上网而无意中发现了网络乞丐这样的群体。好奇心和好逸恶劳让他一步步成为其中的一员，其中的酸甜苦辣让他久久的无法忘记。
0: 街头乞丐啊，有随时被送进收容所的担心，但网络乞丐呢，却可以高枕无忧的坐在家里数钱。相对于那些规规矩矩赚钱、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来说，网络乞讨呢，使一部分年纪轻轻的人迅速的发家致富了。但这其中又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1: 新兴人类如何发家致富？虚拟空间能否带来幸福生活？他在致富路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网络乞丐》。小芳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到大都过着近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宠惯生活，只是学习不好。正因为如此，毕业后小芳都不知道如何在社会立足。以后的时间里，父母带着小芳四处找工作。后来小芳凭着漂亮的外表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巧嘴，终于在一家酒店应聘上一份做酒推的差事。做酒推小姐轻松自由，收入不菲，小芳开始感到十分满意。然而没过多久，小芳就梦想着怎样才能找一条又轻松自由又可以赚大钱的捷径。
0: 来酒店消费的哈，大都是大款富婆，哎，他们穿金戴银，一掷千金，一瓶酒一顿饭呢，就是小芳一个月甚至一年的收入。尤其是大款身边的小姐，只是陪他们喝酒聊天，一天呢就有千八百的收入。小芳呢，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乃至人生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1: 一天晚上，小芳无意中浏览到一则消息，说近来有很多思想前卫的年轻人，由于种种原因驱使，在网络上做起了向广大网民乞讨的网络乞丐。他们通过建乞讨网站和在各大论坛上发求助帖子，在博得别人同情时，也达到了迅速致富的目的。多的一个月收入几千上万，少的也可以混个温饱。随后小芳在百度和雅虎等大型门户网站搜索有关网络乞丐的资料，一搜不禁吓了一跳。原来网络乞丐作为一门新兴时髦的乞讨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捧，逐渐形成一种流行趋势。
0: 你说这每天啊，轻轻松松点点鼠标，敲敲键盘，一个月呢就有不菲的收入。这在以前呢，只有网上炒股做电子商务的人啊，才会享有这样的特权。那现在网络乞丐也可以空手套白狼的实现致富的愿望。怎么才能开发好这条捷径呢？小芳开始跃跃欲试了。
1: 一条信息为何让他惊喜？虚拟的生活能否成就真实的梦想？致富捷径为他带来了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网络乞丐》。随后的时间里，小芳一边发帖向网上的前辈请教，一边琢磨着如何经营网络乞讨事业。听取了众多前辈的建议和意见之后，小芳请人制作了一个叫“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乞讨网站。小芳的简介边上是一幅以安徒生童话为背景设计的动画图，风雪交加的寒冬，一位衣着破烂单薄、赤着双脚的小女孩跪在铺着积雪的街道边上，旁边放着一只破碗，一双无辜无助的眼睛望着行色匆匆的人流。小女孩流着泪，泪水滴下就变成一行跳动的文字：少抽一包烟，少吃一份零食，少进一次网吧，哪怕只捐一元钱，都能够拯救一个濒临绝境的生命。

0: 小芳为网络神奇功能感叹不已的时候，也为自己意外找到一条敛财捷径而暗暗高兴。像诸多前辈一样，小芳呢不仅在网站的首页上杜撰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还采取了很多的办法呢来增加悲剧的效果。
1: 小芳把自己说成一个父母遇车祸双亡，如今与年迈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的城市孤苦小女孩。小芳顾及面子和今后的人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别人施舍，无奈之下只好在网上乞讨。故事极尽悲惨伤心之能事，写着写着小芳自己都为之动容。小芳还将捐助者分类，捐1元为少额型施舍，捐2元为标准型施舍，捐10元为大额型施舍。为了提高施舍者捐助的积极性，得到一些心理精神的安慰，小芳还设了捐款排行榜和爱心榜。为了将网站做得逼真感人，小芳还向一些大型乞讨网站购买了许多乞讨用的道具，比如千疮百孔的衣服、露出脚趾的破鞋子、补丁内裤和乞丐包。每隔几天，小芳就变换一下装束，让人产生另外一种悲伤怜悯感。为了隐蔽起见，小芳还办了一张银行卡，将卡号公布在网上。
0: 做完这一切啊，小芳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内心呢是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和向往。令小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网站建好的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跟帖询问小芳的情况。
1: 一位发帖的网友鼓励小芳要坚强的面对生活，相信明天会更好。而且这个小女孩往小芳卡上打了5元钱，很快对方就上了良心排行榜。接下来的时间里，不断有人发帖询问，虽然也有一些对小芳表示质疑的，但大多数都对小芳的事迹深信不疑，都数量不等的往小芳卡上打了钱，最多的一位居然捐了15元。一个月下来，小芳卡上居然多了500多块钱，抵得上小芳半个月的工资。这还仅仅是开始啊，如果小芳再把自己的遭遇变得悲惨一些，乞讨的时间再长一些，那收入肯定会水涨船高。
0: 出站告捷，小芳呢感到前途啊一片光明。为了让更多的网友知道她的不幸际遇，小芳呢与许多的乞讨网站进行链接，还到形形色色的网站呢以及论坛去发帖子，以这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来推销自己。时间一久，小芳还发现了一些规律。
1: 小芳发现未成年学生最具同情心，尤其是一些低龄学生，因为思想单纯幼稚，不仅对弱者有强烈的同情心，还有极强的虚荣心。他们往往会为争排行榜首位而慷慨解囊，排上榜首还会以此为资本，在同学之间炫耀。学生之间于是就出现了捐款攀比斗富的现象，这正中小芳下怀。摸透各路捐款者的心理之后，小芳投其所好，在网站分别开设了学生捐助排行和良心榜，这样一来就更加激发了他们相互攀比的欲望。为了聚集人气，激发更多人捐款，小芳还杜撰一些捐款者多半是学生，以自说自话的形式在网站出现。这些杜撰的捐款者数量都在50元以上，小芳还煞有介事地留一些电话和地址，这样就显得更加逼真。小芳心里清楚，谁都不会为几块钱认真去查电话和地址。
0: 几个月之后呢，小芳在网络丐帮中是声名鹊起，很多新老同行呢都与小芳进行了链接，向小芳请教乞讨的诀窍。不久啊，小芳就被大家推选为了丐帮帮主。这时间一长呢，小芳还发现一个新的捐款群体。
1: 小芳每月的收入也突破3000元大关，比小芳在酒店上班高几倍。后来小芳索性辞了酒店工作，专职网络乞讨。因为小芳处于妙龄花季，又长得靓丽甜美，加上自己悲惨的身世际遇，颇能博得一些富家子弟的同情和怜惜。这天晚上，一位网友自称某大学的大学生向小芳发帖，他介绍说自己是香港人，现随父母在深圳开厂，帮父母打点生意。当了解小芳的不幸身世后，他深表同情。

0: 并想和小芳交朋友。对方每天向小芳发帖子，不断向小芳卡上打钱。渐渐的，小芳对其产生了好感，并破天荒的同意与其进行 QQ 聊天。一天深夜，小芳和香港人网聊至酣，她突然向小芳发来几束玫瑰花，并希望可以永远照顾呵护她，一生一世永不变心。很快，小芳就和香港人成了网络恋人。他不但对小芳痴情追求，还每月给小芳一笔数量极其可观的捐助。他们越聊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是谁制造了弥天大谎？意外的收获究竟是福是祸？是谁在行骗之时又落入陷阱？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网络乞丐》。
1: 在小芳迅速成为网络乞丐并屡屡得手之后呢，为了让自己的悲惨身世更加的逼真，为了获得更多的捐助，她开始啊跟别人进行 QQ 视频聊天。没想到啊，一个大陷阱正等着她呢。
0: 小芳与众多网友视频聊天时，她穿上破烂不堪的衣服，蓬头垢面，聊到最伤心处，小芳还不断的抹眼泪。而房间里也被小芳挂上千疮百孔的蚊帐和漏了棉絮的被子，网友耳闻目睹之后，90%会被感动上钩。鉴于前辈们只建一个网站，广众博收的实况，小芳接下来建了3个类似的网站，这样一来，每月的收入最高时可突破10000大关。小芳隔一段时间就会将网站的内容更新升级一下，这大大迎合了网友追求新鲜感的心理。
1: 这个香港人啊，追求小芳呢，疯狂至白热化的程度。他不但每月给小芳寄钱，还送小芳名牌衣服和各种首饰，并要呢接小芳到香港去旅游。就这样沉浸在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喜悦里，小芳呢感到自己幸福极了。
0: 一天深夜，聊到动情处，香港人告诉小芳想拥抱亲吻她，小芳一下热血沸腾，随口答道隔那么远没法拥抱亲吻。对方将流行的网络夫妻的事情跟小芳说了一下。有了第一次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小芳就没有一点羞怯和顾忌了，直到最后与对方进行一丝不挂的视频裸聊。
1: 和其他行业一样，网络乞讨呢是也存在激烈的竞争，众多同行呢见小芳是名利双收，也都纷纷效仿呢小芳的做法。同行之间呢还经常黑吃黑啊，相互揭穿对方的骗术，以达到独享网络财源的目的。因为受众多因素的干扰啊，小芳的收入开始明显的缩水。正当小芳为此困惑不已时，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0: 不幸事件能否让他的人生崩盘？新兴人类的秘密能否让他阴谋得逞？噩梦醒来，他该怎样重塑人生？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网络乞丐》。这天，一位老字号捐款人发帖告诉小芳，在一家色情网站看到一些黄色图片，里面的女主角几乎和小芳长得一模一样，对方还为小芳提供了那个网址。小芳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一种不祥之感突然袭上心头。
1: 正如小芳所料，当她打开那个色情网站的时候，发现自己以前的裸聊镜头和图片全部在上，而香港人则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天晚上，小芳就质问香港人，在事实面前，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
0: 原来对方是一家色情网站业主，一次偶然机会光临小芳的乞讨网站，知道小芳是个单纯幼稚的女孩子，又有视钱如命的特点，便以交朋友为名，在金钱和感情上不断笼络小芳。而每次他们裸聊的内容都被他们用来非法谋取暴利，小芳大骂对方，并扬言要去告他。他打着哈哈大笑，提醒小芳也是参与者，要小芳乖乖与他合作，否则他就把这些色情视频和图片邮寄到小芳的家里和他上班的酒店，贴到网上每一个论坛里去。最终小芳还是妥协了，因为小芳怕对方真的报复他，那样的话他这辈子就全毁

0: 之后的时间里啊，小芳成了对方任意摆布的木偶，夜夜在网上进行裸聊不说，还要经受对方变态般的电话性骚扰。而不知道什么原因，裸聊事件呢被许多捐款人知道了，小芳的网站开始骂声一片，大家非但不再捐助，还说要将小芳这个网络骗子揪出来绳之以法。就这样，在双面打击之下，小芳感到精神都快崩溃了。
1: 这时候，小芳才感到深深的后悔和愧疚。这天深夜，小芳又接到香港人电话，她要小芳上网进行裸聊，说现在网站生意十分火爆，要多写新鲜刺激的东西。小芳一口回绝了她。香港人不依不挠，说如果不配合她的话，她立刻翻脸。小芳又气又急又无奈，大骂她禽兽不如。香港人威胁小芳，要不答应他的要求，他会让他心里一辈子不舒服。小芳伏在桌上，旁若无人般大哭起来。
0: 小芳的哭声啊，终于吵醒了父母。他们在喊了无数次未果之后，最后破门而入，看到电脑里的东西，他们一再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最终呢，小芳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父母说了。父母听完之后一下子就呆住了。
1: 权衡再三，他们还是报了警，很快香港人就被绳之以法，而作为事件的间接主谋，小芳也得到了相应的惩罚。一时之间，在网上和现实生活里，小芳都成了一个为千夫所指的坏女孩子。噩梦醒来，小芳一边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无限歉疚和忏悔，一边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和未来。小芳决定好好面对生活，她去了一家超市做了一名服务员，虽然工作又苦又累，待遇也一般，但她却过得很快乐很充实。良心彻底发现之后，小芳将那些收到的捐款一一退回，无法退回的小江就将它捐助给失学儿童和受灾的农民，她要像网上那些曾经捐助她的好心人一样，把这种爱心一直坚持下去。
0: 网络乞丐的做法值得人们深思啊！都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论在虚拟的网络还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天下永远不会有免费的午餐。人啊，一旦被金钱物质腐蚀了良知和理智，最后必定要吞食自己酿造的苦果，受到良心的拷问、道德的谴责，以致法律的惩处。只有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工作，才能收获幸福甜美的果实。希望人们能够以此为戒。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

0: 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
1: 喂，张总啊。
0: 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
1: 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0: 哎哎，哎呀！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3: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4: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

0: 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叫做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一冲上热搜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呀，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种味道就更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想问大家一句，你认为你的手机壳安全吗？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手机壳的相关话题。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呀，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降到2/3。有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方镜、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也会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可以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方镜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商家呢，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比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的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呢，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还有一些商家使用工业药水，这些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哎呀，听完这些，可能大家会问了，咱每个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那么到底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这么和大家说吧，如果自己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真的会悄悄损害咱的健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第一，要看材质，要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捏起来很软，很有弹性。如果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并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您购买。第二个，要认标准，咱要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食品级硅胶等。第三种，要避雷区，有一些手机壳外观很花哨，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手机壳呀，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的味道，并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呀，往往不大，但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
不过呀，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最后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为咱健康的大麻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情感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挺扎心，也挺现实，叫做中年夫妻。中年夫妻现状，那是人没离婚，睡觉已分。婚姻曾经被想象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说呀，两个人共享一张床，共享一个家庭，共享生活中所有细碎的日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同床共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被视为夫妻亲密关系的象征。而如今啊，一个曾经难以启齿的话题，也正在悄然走进了公共的讨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分房睡，以至于两人形成了一种既是夫妻又像室友的关系。你看，像从明星在节目中坦言和伴侣分房多年，感情反而更稳定，到社交平台上睡眠离婚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夫妻分房正在从一个带有婚姻危机暗示的私人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重新理解的生活方式。有人认为啊，这是婚姻关系的退化，是两个人从亲密走向疏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对彼此边界的重要，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成熟的选择。曾经我也和身边的人聊了聊，同床共枕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分床睡的人啊，都是各有各的原因。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分房睡的话题，动辄收获数万条的讨论。有的人分享自己睡眠离婚的经历，有的人调侃啊，这是婚姻里的高级自由。也有人坦言，分开睡之后争吵减少了，关系呢反而更平和了。但是啊，被讨论不等于被接受，观念的水位涨落并不是均匀的。有一位95后的夫妻小程和阿超，两个人结婚2年半，分房理由简单，很典型，作息像两个物种。你看啊，妻子做视频剪辑，常常到凌晨，那丈夫呢，习惯早起晨跑。起初呢，两个人也试图迁就在一起，但是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比想象当中更消耗耐心。两个人尝试分开睡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各睡各的真的是太舒服了，精神好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吵架。不过呢，这件事情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大家想一下，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爸妈肯定接受不了啊，他们会觉得结婚不久就分房，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呢，睡眠质量正在取代同床共枕，也成为衡量婚姻舒适度的新指标。但是在上一代人的婚姻叙事当中，这床铺啊，仍然是夫妻关系的物理图腾，分开睡就意味着距离与关系的冷淡。这样的数据也在印证这种代际的变化。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2026年的报告显示，42.7%的已婚人群长期分居或者分房，30到50岁的中年夫妻分床比例达到46.7%，一线城市超60%。而在90后年轻夫妻当中，因为作息差异和个人空间需求而主动分房的占到28.3%。清华大学行为科学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他说呀，当夫妻睡眠时间差异超过2个小时，双方的皮质醇分泌水平，也就是一种由人体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糖皮质的激素，负责调节压力、代谢和免疫等功能，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达到正常值的3倍。日常争吵的频次也高出了40%以上。对于很多年轻的夫妻而言呢，分房与其说是感情的选择，不如说是生理的止损。而到了中年，分房睡往往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生活现实推动下的一种选择。
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叶姐，她和她的丈夫老孙结婚20多年，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同床共枕了几十年，但是年龄带来的身体变化不由分说了。你看这丈夫打鼾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妻子呢进入更年期之后睡眠特别浅，一天晚上呢就被这个打呼噜震醒好几次。这夫妻呢，叶姐和老孙啊也曾经为此争执，后来发现啊，与其每天因为睡不好而互相怨怼，还不如接受彼此身体状态的变化。那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们依然保留着固定的亲密仪式。你看，比如说每天睡前聊天半小时，聊一聊孩子，聊一聊生活，然后老孙回自己的房间。他们说呀，分房不会让感情变淡的，只是让我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当身体不再配合同床的叙事，中年夫妻呢，开始用更务实的方式重新安排共同生活。分房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被动的适应。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种分房，这种分房呢源于现代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各自呢带着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们选择分别陪伴孩子睡。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却发现啊，分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丈夫的房间里全是乐高和音响，那么妻子的房间里呢都是书和香薰，两个空间没有削弱婚姻，反而让彼此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强调一个前提，分房不能成为逃避沟通的方式，更不能成为冷战的延续。事实上呢，从这些夫妻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夫妻分房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因为工作节奏不同而选择分开，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调整，有的人呢，因为长期关系中的疲惫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空间。在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好的婚姻就意味着高度的融合，吃同样的饭，睡同一张床，拥有几乎完全重叠的生活轨迹。但是啊，今天啊，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完全占有之上，有的时候，适当的距离呢，反而让关系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有人说，分房睡一周，找回到了单身时的自由，但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旁边空落落的。也有人分享说，分房3年，现在老公进我房间会敲门，突然有一种重新约会的感觉。也有人坦言，感情没有问题，但家呢，有的时候变成了合租的公寓。这些声音的背后啊，是现代婚姻当中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矛盾，那就是人们啊，既渴望亲密，越来越重视独立，既希望拥有陪伴，又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说到底，分房睡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物理距离，而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须通过每天共享一张床来证明呢？还是说，两个成熟的人，即使拥有不同的空间，依然可以选择彼此，理解彼此，并共同经营一段关系？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

0: 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公

0: 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

0: 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 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 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8: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7: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 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0: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 2026年七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七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十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6: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 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进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

0: 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1: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

0: 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2: 好的，杨昌，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米面油、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发生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网上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下。

0: 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杨长，
1: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2: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2: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5: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2: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6: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2: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6: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坚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 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

0: 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0: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需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只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0: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 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

0: 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3: 啊，好的，杨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呢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畅，
1: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3: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1: 好的，张绵绵。
3: 广场。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畅。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4: 你好，朱校长。
5: 哎，你好。
4: 我是即将升3年级希望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6: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5: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6: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7: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8: 好。
7: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6: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5: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6: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5: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1: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市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6: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9: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6: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9: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6: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9: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6: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9: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1: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 特朗普

0: 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2: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1: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2: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的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呢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1: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2: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已经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

0: 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1: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星亮。
3: 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4: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了。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顺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3: 可以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
1: 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
3: 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啊，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啊？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4: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粘性？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 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3: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哈，您应该明白这个，看说说您的看法。嗯，
4: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 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威胁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百分之百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智商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3: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就是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4: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的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的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3: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啊，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4: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 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

0: 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1: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班后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工厂啊给这个工资啊都过万了，没人去，年轻人宁愿选择就送外卖，他也不想进工厂啊。咱们一起来分析分析，这是咋回事呢？要我来看哈，就这两个工作，如果非得二选一的话。就我觉得选工厂挺好，为什么呢？工厂的话，风吹不到，雨淋不到，是不是？冬天也不那么热，夏天不那么冷，它还安全。你不像骑个电瓶车，你手把不行，你磕磕碰碰的，那也不安全呢。咱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啊，先来了解一组数据啊。现在呢，我们整个制造业啊面临的技能人才缺口有多少呢？将近3000万啊，是缺这方面的技能人才的。其中呢，高级技工的缺口已经超过了2200万了。那么说，为啥这年轻人宁愿去骑个小电瓶车送外卖，他就不愿意去月薪过万的工厂工作呢？有这个网友说了，哎，说他们肯定吃不了那个苦，骑电动车的多逍遥自在呀，是不是？你要说人吃不了苦呢，也不完全见得。为什么呢？你这骑电瓶车吧，你这尤其今年夏天，咱不知道怎么的了，咋那么热呢？那个赶网友讲话了，热的我都想说，我和那个烧烤串儿就差一把孜然了。仿佛就到了火焰山一样，那30多度。那你说他们辛不辛苦？风吹日晒的，冬天还冷呢，是不是？有时候赶那雨夹雪，路况还不好，那骑那个电瓶车，一呲一滑的，他们也很辛苦。你说不能吃苦吗？挺能吃苦的呀。你要说他们是不是想躺平？并不是，他们其实比谁都担心没有收入。那问题究竟说出在哪儿了呢？为什么工厂这个开的工资都说了，哎呀，招聘什么高级这个技术人才什么的月薪都过万，就没人去？年轻人看完之后转身直接去那个外卖平台了。这要我来看吧，月薪过万这工资可以了呀，到哪儿去找这么高薪的工资？现在这个目前的就业情况来看，有个班上就不错了。前两天啊，有一个比较魔幻的新闻啊，说长三角有一家车企招工，门口呢排了300多号人，面试说先来做100个俯卧撑，200个开合跳，再来10分钟平板支撑。不，哥们儿，你这是招聘辅警的吧？为什么说很魔幻的新闻呢？没见过吧？就招工。可能咱说招工你就看看条件呗，你那年龄要求多大？45岁以上啊以下的，是不是？你这要求学历，还要求他以前有过工作经验，还是要求是当地本地的？你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你说上来也要先干100个俯卧撑，你这就是找招聘那个辅警呢。咱来看看结果啊，当天门口排队应聘的人一共300来号，就这一套操作啊，折腾下来之后，300多人只剩下了65个。有的人都没做，你让我做100俯卧撑，你疯了吧？你疯了是我疯了，我可没空陪你玩，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有的转身离开，再有的是什么呢？现实条件真是不允许啊！就现在，你别说那40来岁的中年大叔，就我们这20来岁、30来岁的青年人，我们现在这个体能状态，你让我们做100个俯卧撑，他可能不是说一口气儿啊，可能看你分段呗，一会儿做一次能多少呗，然后累计做100个呗。那实话实说，我来做也挺费劲。
那至于说这过了这体能这关，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时薪啊是23块钱，每天站着工作10个小时以上，没有社保，不交保险啊，随时可以解约的临时工岗位。你现在这就业多难呗。那有朋友问了，说那所谓之前就是下蹲又俯卧撑开合跳的这个体能测试到底在干什么呢？人家就是通过这项考试考验来看看你体能行不行，你能不能干了这活儿。你要是这个站你都站不了，是不是你这个基本的体能你跟不上，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疾病啥的，你直接你就海选 pass 了，不好意思不用了。人家啊一个正儿八经的工厂的岗位，他不会问你说你会不会操作这个设备什么的，其实你不会也很正常，对不对？我之前可能在工厂，就比如说我就是车间的，我就是给轮胎拧螺丝的，对吧？你现在你让我按保险杠，我是不会，但是你一说，我操作两天，我几乎我很快我就上手了呀。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不是什么难事儿，没有经验咱就可以学。他最主要是看你什么呢？有没有这个体力，你能不能有这个韧劲儿，你这活儿你能不能干了？说白了，人家工厂想招聘的不是什么技术工人，人不缺这个，有老师傅可以带你，一天学不坏，学不会呀、啊，学不坏去了，就想往坏了整。一天学不会，10天不行吗？你再笨的话，你一个月两个人10天学会了，我用一个月时间呗，对不对？笨鸟先飞，怎么都教会你了。他缺的是愿意无条件服从指令的人。那么这套操作筛选掉的是谁呢？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啊，这个操作它首先要筛选掉的是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留下的呀几乎都是愿意为了这个岗位把自己折腾到极限的老实人啊，就是哎呀有个班就上啊，我挺珍惜的，感谢老板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给我这么一个岗位，让我能有吃上饱饭，就感谢老板就挺好。他需要的是这么个人，如果你很有想法，你很有创意，来了以后你又想干管理，你又想给这个车间这个一些这不行那不行的，你想来做那个一些改变，老板也不需要这样的人。人需要是什么呢？听话的，我让你干什么活你就干什么活，你就别犟，你就搁这个岗位一天是8个小时也好，12个小时也好，你就把活干明白的，别那么多话，干就完了。但有很多年轻人呢说不行啊，我有想法，我有个创新啊，我不能搁这儿待，待时间长了也不行，不能久这什么一直在人家的屋檐下待的，那能行吗？老板一看你搁这儿，你也是不是长工。是吧，老板想法也对，你既然是有想法的年轻人也不打算长干，你也没有必要来，你恐怕也吃不了这个苦，这个地方它也不适合你大展拳脚，你倒不如说另谋高处了。这能搁工厂干的首先吃苦耐劳，然后他呢心性比较稳定，没有太多的想法了，可能人就是认定说我有这个活干就很满足，别的想法应该是没有太大想法，说哎呀我以后干个买卖啊，或者说过两天就买个车呀，再处对象啥的，他没有那么多就是花花想法，人就来就是干活的。咱们再来说一下这工厂啊招聘人员的广告，其实翻来覆去啊也就那么几个字儿，8000到12000，月入过万不是梦。但是现在年轻人呢早就不是这一套了，年轻人呢是很聪明的呀，要不说新鲜的血液新鲜的思维，他就是比咱这一代的就是要强，是不是？你要跟咱一听什么好，我8000到12000，月入过万，好，一个月是12000，一年下来，哎呦，我这一年10多万呢！啊，这活那不都是挤破脑袋，脑袋削个尖儿也得去干吗？现在年轻人
很理智，很清醒啊，很通透。人家算的是一个月给我一万，我得拿命换吧。咱们来分析分析，如果说一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干28天，或者是满月30天，月薪1万听起来很高，如果咱们把它拆成时薪来看，没有那么高啊。咱就按30天啊，每天12个小时来计算一下，一个月是360个小时，月薪1万，时薪嘎一给你乘一下子，除一下子，加一下，减一下子，不到28块钱。再扣掉你上夜班，你住宿，你的伙食费，还可能还有一些罚款，淡季可能还停工了，直接给你干放假了。真实的体感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71590元，不到8万块钱，就是7万冒那么一点点尖儿啊。这里面呢，制造业呢是7万多块钱，这平均每个月也就是6300来块钱。月薪过万有没有呢？也有，但那不是常态，可能是要把时间啊，就是田里面是换过来的。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能一个月过万，那就不休息呗，你加班人都休息了，你就是平时放假你也不休，有公休你也不休，过年过节你也不回家，你就跟着干。再看一下农民工的数据啊，更加直接。2025年搞制造业。

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是5126元，搞交通运输啊、仓储的、邮政的是5795元。这个工厂流水线呢，最消耗人的地方，不只是说让你站12个小时，而是你整个人被这个节拍给控制了。这个工厂上班用什么来形容呢？叫循规蹈矩啊！几点你得进车间，几点吃饭，几点上厕所，你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人把程序给你安好了，你就执行就完了。哎呀，不能玩手机，你动作慢几秒，可能会都会挨呲的啊！你的所有的事儿，吃饭、睡觉，几点上班，几点让你休息，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办公室白领再累，人家中间说我喝口水，我回个消息，我发会儿呆，哎，我下去溜达溜达，我看看这帮人干活老不老实。但是呢，这流水线那就不一样了，机器只要不停，人就不能停，你机器不停，人停了，那你这活你这不干不明白了吗？对吧？旺季啊，两班倒，夜班接白班，吃饭像打仗似的，赶紧哗啦哗啦，就真像以前的打仗似的，像抢一样啊！赶紧吃，吃完以后赶紧去给人家替班，然后让人家吃饭，就挺难的啊！回宿舍呀，给你手机你都不想玩，困懵了。你站12点，谁不累谁不困，还玩手机呢？就回去倒头就睡觉。那么长期下来呢，你腰椎。啊，颈椎、静脉曲张，你的睡眠紊乱都会变成身体的账单。你这么一看一划算的话，你觉得一月10000多吗？这也是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宁愿就说我去送外卖？外卖当然也很辛苦，风吹日晒，交通风险，平台算法可能也会抽个提成啥的。但骑手至少有一种，哎，今天我就在路上，我能决定今天跑多少的空间。我想跑，我就多跑两单；我不想跑，我把电动车一收，我回家就喝酒睡觉了。对吧？他有一种自我掌控的感觉，是不是？我想干，我就这玩意儿属于像绩效式的工作，多干他就多收，不干你就不收。但是呢，完全你可以掌控。工厂不一样，你不干你试试。工厂问题是不仅把你的时间拿走了，他还拿走了你对生活的掌控感。过去啊，很多工厂管理者有一个误区啊，觉得骂人呢是管理，训人就是效率，压人是规矩。这员工啊，迟到要挨骂，动作慢了还要挨骂，请个假呢还阴阳怪气的，你这多难呢？多难呢？这上厕所都得报备一下。但是这一代年轻人不一样呢，人家不是说没吃过苦，人家更在意边界感。独生子女这一代，互联网一代，从小接触的就是信息更多，对不合理的事儿很敏感。以前咱们父辈觉得，哎呀，养家糊口，哎呀，都挺不容易的。人家说两句吧，忍忍就过去了。现在年轻人，你说一句，不好意思，你已经被我开除了。至于说这个制造业留不住人儿。还有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很多企业并不是不想留人，他们想要的是随叫随到，急用急走的劳动力。一些工厂旺季大量的招聘临时工、小时工，等到淡季呢全给开除了。哎，你这么做吧，对企业来说挺，哎，确实挺划算，订单多呢，哎，你看这工人也多，他也不耽误事儿，而且你这也是高回报，投资会是很小的啊。但是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社保、底薪、培训、晋升、长期保障变得很虚。可能我这一年我就干几个月活，因为啥呢？你旺季你用我，淡季你给我开除了。那么今天我是你们这个工厂也好、公司单位的工人，明天可能就是被退回劳务公司的这其中一个了。按照规定啊，劳务派遣用工比例不能够超过用工总量的10%，但是实际上不少企业把外包派遣小时工混着用，说白了就是为了
省固定成本，听起来叫灵活用工，实际上就是把市场的波动、经营的起伏全都转嫁到了干活的人身上，最后就变成一个死循环了。企业呢，担心用人的成本很高，不敢把这个工人长期养着。工人一看，我这也得不到长期回报啊，谁给你干了拉倒吧。那工厂呢，越缺人呢，他就赶紧去找个临时工先用的吧。越用临时工，他就越留不住人，到后边就全变成临时工了。中国制造啊还在升级，2026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13.3%，分别呢要快于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3.9%和7.9%。设备是越来越先进，产品呢也是越搞越复杂，管理方式却还停在喊口号、压工时、拼服从的阶段，这是相当落后啊。如果说一个行业长期依赖超长工时来维持利润，那么说明它的商业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年轻人呢，宁愿说送外卖也不进工厂，不是人家看不起制造业，而是人家看透了你制造业也是挺好的，各有各的选择。人不喜欢说我用青春换现金，也不想用健康来换产量，换谁的产量？换老板的产量。所以说，有一些制造业呢，想要真正转型，不能够只看机器人数量啊、汽车销量、出口的规模，更应该重点关注一下工人的尊严与保障。产业工人不是流水线的零件，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才是制造业转型真正的根基。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变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摆货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在直播间刷礼物的事儿啊。首先啊，我想问问大家伙有没有啊，就是从某手啊到后来这个某音，就从来就是一分钱没有给任何主播刷过的。那么经常看直播的朋友吧，心里面大多都是有一个疑惑啊，说这个有的直播间里面经常会冒出来说是榜一大哥、榜二大哥，这个刷礼物简直就是毫不手软，就感觉这就像不像钱一样。啊，咱不太懂，可能人刷的一个什么这个火箭呐、啊、游艇啊、什么小啤酒啊，就好几百就没了。啊，刷礼物眼睛人家都不眨一下，在咱们外人看来呢，就是非常的离谱。你说这有这钱，你干啥不好？你出去你吃顿烧烤不就不香吗？啊，你好好的钱呢，就大把都挥霍了，可以给人感觉就是很莫名其妙啊。有很多网友就单纯认为说没事啊，他们都是榜一大哥和榜二大哥，肯定是有钱人，人家就是不差钱。但是真正的啊，网红圈内啊，内行人的话，就都说内行看门道，咱外行就纯看热闹的。真正纯粹的有钱任性的有没有呢？也真是有钱人的，但是是绝对是少数的啊。大部分的榜一大哥呢疯狂刷礼物，这背后呢都藏着几个普通人看不懂的深层原因啊，每一个都很现实。咱们一块来盘一盘，说这个大哥为什么就刷礼物就像不花钱一样啊。一块来盘点盘点。首先第一个啊，也是最扎心的真相了，很多榜一大哥你以为他是有钱人吗？错了，他根本没有钱。有一些是假大哥啊，为什么说是假大哥呢？有些人他刷礼物吧，他没有钱，他只是想在这个直播间要点画面，找一个存在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实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啊中年男人大部分都是很普通的，像毛不易唱那首歌《平凡的人》，是吧？甚至什么歌？无名的人是吧？哎呀，得亏我没说是毛不易粉丝，歌名都给报错了。啊，大部分呢都是平常人，咱们都一样，都是普通上班族，上班踏实干活，回家呢就柴米油盐，一辈子呢平平无奇，很少说被人夸赞，说哎呀，大哥你这个真行啊，选择这个行业或者做这个事业，那蒸蒸日上，我们都很佩服你，你给你竖大拇指，有这几个夸你的。其实每个人心里面他都有想要一个满足，就是被周围的人，你的亲属啊、朋友、同事啊，被他们夸赞，说你这个人很了不起。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心里面是很渴望。就像咱发一个朋友圈，是不是？难道你不渴望被人发现、被人看见，并且点赞、关注、评论吗？对吧？最简单一件事，就发条朋友圈，你是希望他点赞100家往上，还是希望他石沉大海，就没人搭理你？对吧？实话实说，每个人都很期待说我也有一天有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少。你说你干什么事儿你现在能万众瞩目？你买个车就买车，现在不是很普通很正常吗？买房也一样，你看你在哪儿买呗。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很难说做一件事一鸣惊人，让大家伙觉得哎哇塞，这个人好厉害，那不太可能。但是呢，在直播间呢就不一样了。在直播间里面，只要你有钱有米儿啊，只要你给这主播刷礼物了，全屏都会喊你一声大哥。那不信你就试试，你到这个直播间，你给这个主播你刷个180块都不用多了啊，100块钱以里，主播立马起来立正给你就打招呼，大哥好。啊，会把你的这个网名给你艾特出来啊，专门感谢你，温柔体贴，百般尊重，说感谢大哥刷的礼物，想看老弟表演什么才艺，我是给你跳个舞还是喊段麦都行，大哥你说。对吧？就是这种被仰望、被追捧、被当成大人物的感觉，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一辈子得不到的。啊，为什么有很多一些就是大哥吧啊，就是想消费的大哥，上一些大主播直播间里呢？你想想呢，大主播呀，他是在网络上肯定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么一个大网红啊，咱说一个网红，你给他刷完礼物，他叫你一声哥，你是不是心里面贼满足？你现实生活里碰到人家人，可能开个奔驰 G63，一脚油门过去了。他都不知道你是谁，他不一定说不能搭理你嘛，这不真是不认识啊。那你想想吧，你在直播间里面给这么一个大网红，可能人手里面百万粉丝，这么一个量级的人物，你刷个礼物，人叫你一声大哥，你点歌人就给你唱，你让他干嘛他就干嘛，你是不是心里面特舒坦？也就是说，这帮人刷的是礼物吗 ？No。不是礼物，是久违的尊严和存在感。哪怕说我没钱怎么办呢？没钱能否硬上？能，透支消费呗，借呗。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碰那些东西，什么这个花啊，那个贝儿啊，我从来没碰过，大家伙尽量也别碰，好不好？我从来就不提倡什么叫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没有咱那没有那个能力。就稳稳当当的，还有什么这个贷款干车干房的，我是真不建议啊。除非你真是啊没有办法，或者是特别就是想得到的话，你可以这样，或者家里面能帮衬你。如果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尽量别提前透支消费，真后面老累了。啊，有很多人呢就给这个主播刷礼物，没钱就透支了，借钱。啊，就是这个辈儿那个辈儿的，省吃俭用，自己搁家就吃泡面，疯狂给人家刷礼物，你说他咋想的？那说白了，他就想要心里面这个虚荣感，就想让他叫他一声大哥。
第一个原因，有一些大哥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其实是为了他心里能够得到满足，得到一个尊重啊。第二个原因，男人天生有胜负欲，女生我不太了解，女生可能有打扮欲吧，就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漂漂亮亮的。男生不，男生就是胜负欲，看谁厉害，看谁狠。那么你能刷个那个，你刷一个游艇是吧？我刷俩。现在这个直播间呢，有也不卖货什么的，因为什么？有的卖货吧，确实是影响流量，人不看。因为首先一开始关注你吧，你是沾点娱乐，沾点搞笑，人家关注你。你后期你只卖货了，你也不给逗我们乐了，谁看你了？那你说一些主播，他你说就干唠的话，他没有那么多人刷礼物，是不是？就刷的那寥寥的，不够他生活，不够他的这个消费的。那你说带货吧，你们还不买，还不捧场，怎么办？现在换模式叫打 PK 了。哎，干一场 PK， 本质上就是一场男人之间的面子比拼。哎，比如说这个榜一呀、啊，榜一就是刷了，假如说10块钱，榜二一看我差你10块钱，我再跟你10块，我刷20。对面的直播间一看这不行啊，这大哥一看我不能让我捧的主播输，我不能让他面子掉地上，我再甩20。对于中年男人来说，钱呢是其次，面子是最重要的。一旦陷入到 PK 对峙了，这个脑子里面就只剩下说我不能输，我就要面的人，我说啥我也不能输。你像下面那什么，你粉丝呀啊，水军呢，小黑粉啊，带带节奏，粉丝一起哄，主播呢，哎，再示弱一下，大哥你看我要输了，大哥手里有没有票了，再帮忙上一上，要不我输了我得做惩罚呀，不能让我输啊。在多重的氛围加持之下，很容易一些大哥失去理智，疯狂的冲榜首名次，越刷越多，越刷越上头，就陷入了死循环。其实这玩意儿吓不吓人，这不有点像给人洗脑了似的。第三个内幕，很多大哥是被专属温柔骗进去的情感陷阱。一说这个专属温柔，跟女主播他就挂钩了。人到中年呢，大多是压力满身，无人倾诉，内心格外的孤独，而主播最擅长的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直播时呢常常点名陪伴。那这个这王哥来没来呀？张哥来没来？昨天来捧场呢，今天忙啥了？大哥，你想不想那个听歌？老妹儿给你唱一首。下播之后呢，再给你发私信，嘘寒问暖，日常闲聊，制造一个专属偏爱的假象。你想想啊，这个大主播那么多粉丝，直播间里面别说粉丝量了，就刷礼物的也得是几百个人，为什么人就给你发私信，单独艾特你，跟你聊天？你是不是心里面觉得有一种，哎呦，被宠爱，是不是？赶着宋小宝讲话了，皇上后宫佳丽3000，但偏偏独宠我一人。嗯，都假的，醒一醒，其实他每个人他群发，他都发。但有的人吧，他反应不过来，他觉得，哎呀，这主播。是不是这挺喜欢我的呀，跟我这发消息跟我聊天闲聊啊。为了留住这一份难得的温暖，慢慢的吧就越陷越深了。殊不知这一套温柔话术是主播留住大哥的标准工作流程了，都对谁都一个样，人就是基本的操作工作常态。还有一个真实是什么呢？有一部分的榜一并不是真实存在，而是主播雇的人自己人刷的。啊，就找人就托的或者合作号，很多直播间的顶榜大哥，榜一榜二啥的，看着豪气冲天，实则呢就是安排的内部账号啊，老搭档就是托，他们疯狂的刷礼物，不是钱多没地儿花了，就是为了抬升直播间的热度，带动氛围，刺激散户消费。什么叫散户？就咱们这种搁在那旁观的。你想，这他们的一种战略吧，一种直播的手段。别的直播间呢，你看
冷冷清清的，就那个扣字幕啊，公屏上打字的都很少，但你一看他直播间，礼物满天飞，一会儿一个。

0: 穿云箭，那都不停啊，是不是？你看，你就要你的话，二选一，你是上那个冷冷清清的直播间，还是上这个就是人气爆棚的直播间？肯定都喜欢看热闹，都来这儿的呀。再一个呢，人呢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从众心理，就大家伙都去哪儿你也去哪儿，大家伙都干嘛你也干嘛，你要不干你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另类，有点怪异。哎，人家刷礼物呢，其实刷完以后人大部分都返回去了，就是纯帮忙啊。咱们一看，哎呦，这刷礼物咱也得给他刷点吧，你那是确实是中计了。那内部号刷的礼物呢，平台分成之后大多是可以返还的，基本不用自己掏钱。他们呢冲榜制造火热的氛围，引诱咱们普通观众跟风去打赏，普通人看到是有人带头了，有人刷咱也刷，就容易跟着冲动消费，这是直播间里面最常用的引流套路了。再来说啊，最后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叫什么呢，叫沉没成本是越积越多，根本舍不得放手啊。
1: 君不见却起舞翩翩，君不见却不
0: 在直播间里啊，有很多大哥一开始呢只是随手哎刷点小钱支持支持，慢慢呢投入的越来越多了啊，一开始是几百，后来几千，后来就是成千上万的往里砸呀。投入呢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不甘心退场，总想着我这之前投入那么多，我好不容易从一个普通的就是观众粉丝，现在变成了榜一大哥，我怎么能忍心把这一切付诸东流呢？我得守住，我怎么能守住呢？继续往里砸钱。哪怕这时候可能身边有人劝他了，说你别整了啊，大哥，这都是虚拟的，网络的都是虚拟的，你还往里面投啥钱呢？心里面知不知道，刷礼物的大哥呢，大多都是很孤独的啊，没人陪伴，缺少孤独，可能也没人尊重他，没什么这个面呢、啊。哎，这最大的这个赢家就是平台。其实你说赢家，
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8: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9: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7: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8: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9: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7: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0: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8: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哟。

0: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5: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4: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5: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4: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这首歌来自于哥哥张国荣《不羁的风》，翻唱一首日文歌啊。其实张国荣早期翻唱了很多日文歌，比方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Monica》就是如此。而刚刚听到这首《不羁的风》呢，出自日本动漫《幽游白书》当中的插曲。虽然呢，在学生时代，我们都会去看动漫，动漫在大人们看来是特别不务正业的一件事情。而现在，其实动漫产业发展的挺好的啊，各种周边呢、cosplay 啊，包括现在因为网络发达嘛，所以大家看动漫非常的方便。在我的学生时代，还是会偷偷去看漫画，《灌篮高手》、《七龙珠》，还有就是《幽游白书》，被并列称为90年代中期的三大代表漫画。老歌回忆录，给你从音乐中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出自张惠妹，不算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她的。

代表作，但是我个人很喜欢1999年出自他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的这一首《爱已蔓延》，歌坛才子黄舒骏的力作，最最舒服的阿妹，就像爱情最令你心动时的样貌，爱已蔓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此刻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有老歌回忆录一路相随。听到的是周华健《爱相随》。

老歌回忆录，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说到华语乐坛最辉煌的时候，我觉得应该算是90年代吧。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陈明真的这一首歌《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他除了以上说的这个特点，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样子非常纯美的陈明真，同时在 MV 里面穿上了男装和女装，暗示着女生在大城市里不得不像男子一样坚强，尽管内心依旧是小女子一枚。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轻快明朗，歌词也朗朗上口，是当年典型的流行口水歌。不过制作还是很精良的。这首歌的 MV，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呢。那里面的陈明真真的是美得赏心悦目的，不带一点点的装饰和修饰，真的是玉一样的温润。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好啦，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大哥。在1986年的时候呢，他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张唱片灌注了他之前积累的所有的生命经验，每一首歌背后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前面歌词的背后都有一则暗潮汹涌、五味杂陈的故事。那么听到了这一首歌，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生命中的精灵》。这首歌被张艾嘉、潘越云等等来翻唱过。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0: 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3: 风从东方来。
1: 一说起难忘今宵，人们就会想起李谷一，想起李谷一可能就会想起很多，包括难忘今宵这样的经典歌曲。有多少次呢？记不得了，都会在央视的春晚的尾声深情的响起。每当这歌响起，我们就会知道，哇，春晚结束了，啊，这一年就真的过去了。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曲，有没有朋友跟着唱起来呢？这是可以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吧，《难忘今宵》。在1984年那个时候还很小，春节联欢晚会前，当时呢，央视春节文艺晚会的总导演黄一鹤觉得少一首和整台节目相配合的歌曲，于是呢就找到了词作家乔羽，希望他能够为那年的猪年的春晚结束的时候写一首歌，写一首词，内容呢要有家人团聚、祖国大团圆，还有亲人间的骨肉之情，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当时呢，导演黄一鹤真的是希望乔羽能够马上就写出来，以马可待的感觉。那黄一鹤拿到歌词一看呢，就对这个乔羽所说这个主题思想他特别满意，因为在歌词里全都体现出来了。1985年1月份这歌词就完成了，但是还要谱曲，于是呢又找来了作曲家王明。但是没有想到，就在王明谱完曲之后呢，导演组内部对这首还没有彻底完成的歌曲发生了争议。但是最终导演黄一鹤和歌者原唱李谷一坚持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就这样就有了传唱经典的《难忘今宵》。

柳诗明，一个美丽的传说，其实是关于木鱼石的美丽传说，你还记得吗？歌声里子君和你相约，别走远，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今天的江苏文艺广播，回到子君和你在一起的风从东方来，稍后下半场继续你点我播，稍后见。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高天上刘云。

0: 当你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
1: 记得你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高天上流云，这首来自于张也，对，张也清亮的歌声《高天上流云》。想当年这首歌曲呢，是1988年的央视的一部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的片尾曲。最早原唱的是彭丽媛。这部电视片《人与人》是以歌颂人间有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也是以晚会的形式展开的。当时倪萍、王刚都曾经担任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而每一期呢都会有感人的小故事，是以小品的形式来出现的，并且伴以歌手的演唱。还记得吗？在1989年的春晚上，《爱的奉献》。对，就是韦唯的那曲《爱的奉献》，包括聂卫平的《姐姐家的小保姆》等等这故事哈，就是取材于这个节目的一个片段。那这个节目呢，在当年每周日的晚上播出，所以每次结束的时候，人们都能够听一遍这首主题歌《高天上流云》。

但是想想啊，在当时来说呢，这首歌却并没有走出荧屏，甚至于没有走出这个节目。除了每周日的晚上啊，其他的时候你都听不到这首歌，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其实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普及。到了1990年，后来有出版了一盘热销的磁带，叫《陕北1990》。磁带当中呢，当时的红歌星范玲玲唱了这首歌《高天上流云》，她的演唱使得这首歌成为了一首流行曲，走出了荧屏，唱出大街，风靡一时。再到后来啊，到了1991年，民歌手张也唱到了这首歌，然后他多年来不停的演唱，不停的演唱，如今这首歌也成了张也的代表作品。这是苏红的《月亮走我也走》。苏红呢，其实这些年她也是身影，她的歌喉也是消失在歌坛上，没有她的音讯，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当年我们唱着这样的歌，走过青葱甚至是年轻的岁月，如今这歌声依然回荡在我们耳畔，闻歌如见人。那圆圆脸的微笑的苏红，《月亮走我也走》。

一两走，我也走。刚刚我们听过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首爱情歌曲，没错，它是一首爱情歌曲，它反映了姑娘对即将入伍的恋人的那种依依不舍之情和殷切期盼之意，歌颂了真挚纯洁的爱情。所以你看，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头，那种依依难舍，就像诗情画意一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为祖国献石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

0: 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朝中一位武官，洪信洪太尉领了圣旨，带着丹诏、御书、香炉，去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回到东京汴梁城开坛做法，可是历尽千辛万苦，费了好大的周折，结果到了山上，见到了一位小道童。小道童对他讲了：“洪信洪太尉啊，你的使命完成了，我家天师早。”

久，奔东京汴梁城去了。你呀，就回去吧。啊，使命已经完成了，挺高兴，可是心里边憋着一肚子气。生谁的气呀？生你主持真人的气。你看看，你就告诉我，天师早就知道信儿了，驾着仙鹤走了不就得了吗？我担惊受怕的，又吃了三天素，又穿老百姓的布衣麻鞋，费这么大的力气，结果没见到天师，还差点没让那一只大老虎和花蛇把我给吃了。他呀，就想回去见到主持真人，出出气。他顺着原路下了山。这上清宫的主持真人很热情的又接待了他。洪大人呐，你见到我们天师了吗？什么天师地师的，就碰见一个小道士，道骑着牛，那底儿吹的倒不错。他说呀，我的任务完成了，天师早就驾着仙鹤走了。都快到东京汴梁城了，你这不白溜我一趟吗？啊，哎呀，大人您误会了，您说那个小道童那就是我们天师啊。啊，真的？那还能假吗？哎呀，他就是你们天师啊。是啊，洪信洪太尉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可是既然人家天师已经走了，那他确实没什么事了。这回啊，他跟主持真人的态度也变过来了。这主持真人一看洪太尉啊，必定是钦差大人呐，那得热情点啊，哎，打破这些小道士，做了好些好吃的素食招待他们这些人一番，然后对洪信讲了：洪大人呐，这龙虎山可是道家的仙境啊，这山和水呀，那简直美极了。你呀，既然来了，就在这儿宽住几日吧。好吧，那我就在这儿玩几天。这洪信洪大人呐，受到了一场惊吓呀，真就想歇一歇，领着手下的人就住在了这观里边。到了第二天，这洪信洪太尉游览了各处的宫殿，什么三清殿、九天殿、紫薇殿、北极殿、太乙殿、三宫殿，还有居邪殿。当来到最后一所殿宇之前，哎呀，觉得奇怪，就看殿门上用胳膊粗的大锁锁着，这前沿上写了四个金色的大字，是伏魔之殿。啊，洪太尉就说，这什么殿呢？啊，钦差大人你有所不知啊，这里关的是大唐洞玄国师封锁的魔王啊，每一代天师都要加一道封皮，子子孙孙谁也不可以擅自的打开呀。洪太尉听完冷冷的笑了一笑，呵呵，我倒要看看这魔王是什么模样。他心里边合计，这里边肯定藏着宝物。这主持真人不干呐，太尉呀，您可绝不能把它打开呀。什么？不让我打开？哼，我偏要打开。来人，把这个大锁给我砸开。这手下的随从呼啦一下子过来了，是撸胳膊挽袖子，拿起了大铁锤，噼里啪嚓的几下子就把这大锁给砸开了。这主持真人怎么拦也拦不住，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把这封皮一张一张的都撕下来了。把这大门拉开之后，从里边呼冒出一股寒气呀，就看里边有一块王八坨的大石碑，
碑上刻着四个大字：欲鸿而开。洪信洪太尉可乐坏了，他可吓得抓住画把了。嘿嘿，你看看，这就是叫我来打开这个殿，这里边的这些宝物就是为我准备的。你们这些道士啊，是狗屁都不懂，赶快把这石碑给我挪开。这些人把这王八驼石碑挪开之后，再看里边有一块青石板，快快快，把这块石板撬开。这块青石板被撬开之后，里边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穴。就听腾的一声响，一团黑气由他里边就冲出来了。呵，这力气头啊可太大了，把那垫脚给掀开了一半，直冲向半天云霄。散成108道金银之光，先后分别落到了东西南北，是四面八方啊。这洪太尉被眼前这情景吓得是目瞪口呆。主持真人过来了：“钦差大人呐、啊，你可惹了大祸了！这伏魔殿里边是历代天师关押的108位魔神呐、啊，36位天罡星，72位地煞星啊！大宋朝当中，如果一旦出了金臣贼子，他们就先后转世到人间，要替天行道啊！”洪太尉一听，当时啊吓得说不出话来了。过了好半天，他一转身，这件事儿回到京城，你们谁也不能给我说出去，谁要是说出去，我要你们的小命。好，我们保证把嘴扎住。那么这样一来，洪信洪太尉就没有心思在龙虎山待下去了，领着手下的人赶快回东京汴梁吧。这件事儿无非就是一个传说，也无从考证。不过呀，过了不长时间，这场瘟疫真就降灭了。这件事过去也就是40年左右的时间，大宋朝就到了哲宗年间。哲宗皇帝有个弟弟叫赵佶，排行老九，称为端王爷九代王。这位九代王人称风流王爷。怎么称为风流王爷呢？什么吹吹打打，写写画画，是玩玩乐乐都喜爱，还组织了一个天下园的球社，就相等于现在的足球俱乐部。那么身边还有个爱踢球的亲随，两个人处得特别的好，如同一姓兄弟，是形影不离。这个人姓高，由于太踢球，他就起了个名字叫高球，在家排行老二。这高二啊，他是东京汴梁的一个臭无赖，结交一帮狐朋狗友，整天吃喝嫖赌抽，浪荡消遣，坑蒙拐骗，偷鸡摸狗，装神弄鬼。有人送给他十个字儿，是金懒陈华坏，阴毒损黑狠。后边又给他加了个小屁儿，是棱棱蹭蹭皮儿。你看，就这么一个坏小子，他
可有一脚绝活啊，踢的一脚好球，踢出的花活啊，什么粗琴卑贱左右开弓，凤凰展翅，鸳鸯戏水，这球踢的可挺漂亮，不亚于当今巴西队那国脚。要说高二这人呐，你别看他是个小人，可是他极其的聪明啊。要说市面的小人，不等于都是傻子。别看他整天陪着九大王吃喝玩乐，踢踢球，画画画，写写字，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一步棋。就是他发现了哲宗皇帝没儿子，虽然年龄不大，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继位的只有这个九代王啊。要想让九代王真能有那么一天飞黄腾达，朝中还有一位相太后，一位相太后把持着朝政，他呀闲暇之余就给九代王抠了耳朵，跟九代王讲了，哎，我说九代王啊，您呐要记住，不管是春暖花开还是数九寒冬，您应该按时给后宫的相太后请安，显得您孝敬他老人家。九代王一听，我给他请什么安呢？他也不是我亲娘。哎，九代王，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将来决定您命运的就是这位后宫执掌实权的相太后啊。他还真就费了一些口舌，把这风流王爷呀给说服了。这风流王爷啊，到时候准点儿就按高俅的意思给相太后请安。那么在相太后眼中，这个风流王爷真就成了十分孝顺他的好儿子了。你看那尖子的尖字儿，上面一个小，下边加一个大，这个字儿就是尖子的尖字，上面小下边大，就是高俅这个小人物他看到了自己的一步，要靠上了一个大人物，有他一抬举，不管我是什么小兵啊小官啊，甚至是上蹿下跳的小人，我也能成为尖子，出类拔萃，我可以在一人之下至万人之上，做到顶尖级的大人物。要说高俅这个人不简单呐，咱们说《水浒传》就得说出点新的观点，高俅这步棋真就看对了。到了公元1100年，哲宗皇帝突然驾崩，也就是说皇帝死了，这皇帝没有太子啊，国家不可能一日无君，当时后宫是相太后说了算呢，相太后那当然得选择九代王了，因此呢相太后是排除万难，册立端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古语说得好，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这九代王登基之后，高俅可以说是青云直上，官拜太尉，大宋朝五官当中最大的官职，官居二品，兼经营殿帅，称得起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上下朝可以带好多个武士，擒呼后宫，撑得起兵层层甲层层，刀枪自来睡，是健体如马林呐。你看看皇上多重视高俅啊，他知道高俅不可能通过科举考试当上文官，那就当武官吧。
宋徽宗赵佶在位，还提拔了蔡京、童贯、杨戬这几位小人，与高俅统称为四大奸臣。这古语说得好，乱子上座，这些小人得势掌权之后，大宋朝可就坏喽。这个风流皇帝每天不理朝政，朝廷是纲纪败坏，财暴专权，遍地是贪官污吏，收刮民脂民膏，地方这些豪门恶霸仗势横行，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天下的英雄豪杰是揭竿而起，这真是官逼民反，内忧必遭外患呐。从此这大宋王朝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灭亡之路。单说高俅高太尉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出身和名声都不太好，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呐，越想显示显示，他想让手下的这些官员看看我高俅的本事，既然我这个小人物冒了尖了，那我也得敲敲山震震虎。一大早就来到了殿帅府，手下的这些谏官一个个都来参拜高俅高太尉。只见新来的这位高太尉坐在那儿，是一言不发，那两只耗子眼睛咔吧咔吧是滴溜溜来回看，就像扫描仪一样审视着手下这一个个的谏官。这谏官一看这高太尉这么大的架势，当时殿帅府的大堂是鸦雀无声。只见高俅从桌案上拿起了花名册，是一一对应。对完了之后，他发现唯独少了一位80万禁军总教头王进。哎呀，这个王进不就是当年那都教头王生的儿子吗？那年这个王生打了我一棍子，我趴了3月呀。嘿嘿，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今儿个你犯到我手上了。啪的一下子就把那花名册摔在桌案上了。哎呦，这一下子下边这些谏官呐，一个个是胆战心惊。这禁军总教头王进在哪儿？他怎么不来参拜我？军政司马上就站出来了。这军政司是个什么官呐？就是管理军中事务的官员，也就是殿帅府的行政干部。回太尉，王总教头得了风寒，在家养病，一直没有康复，已经半个月了。什么？一个小小的感冒发烧就耽误了半个月，这成何体统？我看他要背叛朝廷。好大的胆子，立即把王进给我带到大堂。再说这个总教头王进还真就是原来的老都教头王生的儿子。由于啊王进的武艺特别高强，又忠于朝廷，那么他爹死了之后，他就当上了80万禁军的总教头，按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得是个将军。跟普通的教头不一样，普通的教头无非就是个武术教官。那么既然你是个将军级别的总教头，太尉来了你怎么不来参拜呢？哎，这位王教头还真就有病了，感冒发烧。再说自己的老母亲身体也不好，在家呢一边养病一边

0: 候着自己的母亲。高俅高太尉抓住这个理由，来个杀一儆百，官报私仇。可是王进哪知道这些呀，从家里边就被带到了殿帅府的大堂。在下王进拜见大人。王进说完这句话，偷偷的抬头一瞧，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他一看高太尉瞪着三角眼，认得这个新来的太尉不就是京城那小混混踢球那个高二吗？这种人怎么能当上殿帅府的太尉呢？坏喽，他当上太尉肯定得报复我呀，我在他手下没好日子了，弄不好这性命都难保啊。哎，算了吧，既然来了，我就先装不认识。王进，你好大的胆子，你个猎武人出身，得的什么病在家待了半个多月？我看你是装病，你还仗着你爹的势力啊，要知道你爹早就死了。哎呀，太尉，冤枉小人，小人不敢。哼哼，不敢，我看你是诚心和本官作对。刀斧手，在，把王进给我压下去。看来今儿个这80万禁军总教头王进是在劫难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
3: 所
2: 听，
3: 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0: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

0: 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记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

0: 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APEC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

0: 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科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1/4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啊，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3: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2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3: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4: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3: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4: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 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3: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4: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啊，机子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2: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

0: 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1: 经过约九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五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八名队员，携带两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五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2: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1: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2: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三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1: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3: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而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0: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洋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1: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1: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 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查，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1: 其他的情况呢？
4: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啊。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业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啊。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啊，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三项同步进行开展。
1: 好的，陈浩鹏。
4: 哎，好的，主持人。
0: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5: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6: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一个堵江。
5: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6: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

0: 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1: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3: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3: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随即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业。
2: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4: 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面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个撤离。
5: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6: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5: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6: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7: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6: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8: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7: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6: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5: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6: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9: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2002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农业法再次进行修订。
10: 我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焕发，修订农业法将实践证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推动进一步改革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9: 另一方面，这20多年来与三农有关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农业法全面修改，有利于更好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1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黑土地保护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涉农法律，并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基本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础的三农法律体系。全面修改农业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基础性法律的作用，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9: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张涛指出，
10: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9: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

0: 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1: 新修订的农业法公布之后，两大亮点备受关注，一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二是优化涉农考核流程，为基层减负。这将给农民和基层农业执法工作者带来哪些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2: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3: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置，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利，不能随意的干预。
0: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3: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0: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2: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0: 胡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3: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不同的地方农业发展的条件、资源的禀赋其实差距很大，没有必要层层对应，每一级呢都编一套规划。所以呢，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呢把基层干部啊从一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事务性工作当中要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发展到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1: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6: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

0: 相应的规定，
1: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0: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2: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0: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娄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2: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0: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1: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0: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娄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五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0: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59，经过约5.5个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有关此次出舱活动的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5: 好的，刘磊。

0: 那么这次出发活动呢，是从昨天上午一直到昨天下午2点左右，整个的这个过程是约5.5小时，是非常顺利的，甚至比大家的预想的可能还要稍微早一些。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他们共同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天河核心舱。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执行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据了解呢，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这样呢，就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非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过程之中。刘磊。
1: 那么这一次的出舱活动，你刚刚也说到这个太阳翼受损的原因是什么？后续在轨的3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0: 实际上刚才我说到是咱们第二次进行出舱维修太阳翼，那么基于这一次它这个需要维修的原因呢，现在分析认为呢，不排除也是可能遭受到了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装一些防护这个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这些防护措施。因为在近地轨道呢，其实存在无数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的。那么这些数不胜数的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是无处不在。它们虽然说尺寸很小，但是飞行速度非常快。有一些空间微小颗粒呢，空间小碎片，它们的飞行速度甚至比航天器飞的还要更快。当这些小碎片、小颗粒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撞击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毕竟我们的空间站飞行速度本身也是非常快的，哪怕只有一粒尘埃大小的小颗粒，都有可能会击穿我们航天器的舱壁。而在空间站之中呢，是有很多巨大的太阳翼，它们是给空间站提供能源。那这些太阳翼的结构呢，其实并没有像空间站舱体这么坚硬，它们遭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时呢，就很容易被击穿受损。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对太阳翼的维护维修工作。那接下来的话，三名航天员呢，因为现在在轨，他们工作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呢，他们也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活动，同时呢，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科普教育等工作。刘磊。
1: 好的，张绵绵。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持续升级。
1: 特朗普曾于去年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如今又瞄准了安大略湖，甚至声称考虑更改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美国方面频频在跨境地名上进行修改，这样的符号博弈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又将给当前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安大略湖是北美5大湖中面积最小的湖泊，湖岸分别毗邻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于原住民语言，历史超过400年，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相关行政令。根据行政令要求，美国内政部需在30天内向国内地名信息服务局完成官方地名更新备案。那么，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5: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

0: 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1: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非常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新斯科舍省省长休斯顿、工业部长乔利均明确表态，拒绝承认美国单方面更名，将始终沿用原有名称。而美国国内对这一改名行政令也批评声不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宣布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废除该行政令，斥责其荒唐可笑，强调五大湖是两国世代民众携手守护的共同财富。威斯康星州州长更以跟风改名的调侃方式讽刺这一行为。纽约州也明确表示，本州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一新称呼，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之初，就曾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特朗普在签署现场还扬言，我们已经改了一个海湾的名字，现在又有了一座湖，接下来我们还差一片大洋，说不定就要把大西洋、太平洋改名，甚至两个大洋都改。在刁大民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0: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这一次两国的贸易争端让这里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安大略湖。
3: 无论是安大略湖还是美国湖，一场看似简单的地名变更，实质折射出跨国界水体的地理属性、国际法权属、历史文化主权以及大国边界治理逻辑的深层博弈。第一，从自然地理与边界地理视角来看，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水系的东部核心枢纽，该湖地处北纬43至44度，东通过圣劳伦斯河连通大西洋，西经尼亚加拉河衔接伊利湖，水域面积约1.95万平方公里，为五大湖中面积最小、位置最靠东、距离大西洋最近的中端湖泊。作为主权分属美加两国的国际界湖，依据1909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湖泊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 约52%水域归加拿大管辖，48%归属美国。湖北岸坐落着加拿大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安大略城市群，南岸紧邻美国纽约州产业带，它既是两国天然地理分界，也是北美温带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汽调节中心与跨境水文纽带，地缘区位价值突出。第二，从历史人文地理维度，安大略湖是植根原住民文明、历经数百年国际共识的标准地理名称。这一名称源自北美伊洛魁语，是以为美丽之湖、闪光之湖，也有说法源自温达特语，湖景秀美、水域辽阔之意。自17世纪英法殖民勘探、18世纪北美地缘版图规范化以来，该地名已经连续沿用400余年。国际地理体系内，安大略湖是全球通用标准化地理标识，载入各国教科书、水文资料、国际地图及联合国地理名录。地理地名具备显著的历史继承性、公共性与稳定性，跨国界水体的名称依托双边共识与国际惯例，不属于单一国家单方行政裁量范畴，具备历史刚性与专业规范性。第三，从双边价值与地缘功能分析，安大略湖是美加百年和平边界与跨国治理体系的标杆。其一，它是北美关键跨境经济水系，湖域承载大宗航运、水力发电、城市淡水供给、渔业养护、跨境文旅等多元功能，支撑美加东北部两大城市群产业运行与民生保障，成为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重要纽带。其二，它是全球跨境水域共管的经典样本，100余年来美加依托边界水域条约设立国际联合委员会，围绕水位调度、水质管护、生态修复、防洪减灾、航运管理、资源分配开展常态化联合治理。这套和平划界、规则治理、合作共赢的实践范式，长期为地缘海洋法学界所研究借鉴。其三，它是美加双边关系的地缘象征。美加拥有全球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安大略湖水域段是其中运行最为稳定、合作程度最高的区段，集中体现两国长期和平共处、务实协同的双边特质。第四，透过本次更名风波，可以看清事件背后的地缘博弈实质。美国单方面行政更名不产生国际法效力，不能改变现有地理权属，缺乏地名变更的法理与学术依据。此次单边操作并非实质性领土变更，更多是地缘表态与舆论施压，折射出当前北美地缘博弈中单边化、情绪化的新特征，也对美加长期稳定的边界治理默契构成考验，对跨国水域治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提出挑战。总的来说，地理边界、水域权属与地名标识根植于自然条件、历史积淀与国际法准则，属于公共地缘成果，不应沦为单边博弈工具。放眼全球，跨国边界争端的化解应当恪守客观地理事实、历史共识与多边规则，坚持平等协商，依靠规则化解分歧，以此维护区域稳定，实现跨国层面的互利共赢。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通过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产品，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发布的2025到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5年实现2位数累计增幅。今天0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2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国际方面，冰岛将于29号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 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自1945年7月16号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世界各地共进行了近2000次核试验。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号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决议呼吁致力于加强关于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后果以及终止此类爆炸必要性方面的公众意识和教育。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救援力量已对吉隆口岸核心区初步搜索排查，上游堰塞湖有洪水下泄，接下来救援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2: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审议通过，关于耕地保护，哪些举措首次正式确立为法律制度？
1: 三部门发布通知，稳步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房地产信贷具体有哪些新规定，又将如何影响购房决策？
2: 2026杰克逊霍尔年会举行，美联储主席沃什发表首次演讲，释放哪些政策信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 1.02 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外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为